0: 号星期二，农历七月二十，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关。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

0: 以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极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
2: 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 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

0: 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0: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0: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8: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7: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担增取针，
9: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7: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0: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

0: 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
3: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4: 3、2、1，点火！
5: 点火！
6: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3: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7: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8: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9: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0: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3: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2: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乌鲁木齐多云，18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研座谈，强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2: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今天播出，新疆油田吉庆油田作业区攻克陆相页岩油世界级开发难题，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增添新底气。
1: 今年一至七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1800万吨。
2: 奎独库高速隧道进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1: 我区各地深入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形成特色化的县域发展格局。
2: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开业运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8月31号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践行监管为民理念，聚力推进质量提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守护市场安全，保障民生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新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听取中心建设管理工作介绍，深入了解维护消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情况，走进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调研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保障、维权援助等工作，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了解全区特种设备规模数量及安全监管等工作进展。座谈中，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听取全区市场监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各处室和二级单位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建强质量基础支撑，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保障效能，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高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着力培育优质品牌，加快建设质量强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普惠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专业服务能力，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防控，强化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协同监管，加大特种设备日常风险治理力度，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提升监管效能，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深化扫码入企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化公平竞争治理，更好规范市场秩序，激活市场潜能。要加强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全面领导， 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市场监管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基层市场监管能力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朱立凡参加活动。
1: 创新制造看新疆，智能制造迭代升级，数字经济拔节生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今天的新疆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制造，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本台今天起推出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记者带您走进科研一线、生产车间、数字口岸和智慧农场，记录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全景展现全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8月30号，记者在吉姆萨尔县吉庆油田看到一座座钻机矗立在戈壁，开足马力进行钻井作业。今年页岩油 GHW91-13 井完钻深5501米，钻井周期压缩至 7.75 天，改写国内同井深录像页岩油井最短钻井记录。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钻井现场技术人员赵永杰：
4: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旋子导向，加这个高效螺杆驱动模块，再加这个 MWD 双系统旋子导向提速技术，进行了这个精准提速。
3: 页岩油藏在地下4000米左右的岩层孔隙之中，有效油层往往仅有1米左右，致密坚硬的岩层如同一块块磨刀石，油气蕴藏其中，开采难度极大，长期以来都是世界性开发难题。从2019年12月，新疆油田公司组建吉庆油田作业区，一批石油人扎根戈壁荒滩，向这一开采难题发起挑战。到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攀升至170万吨，圆满完成示范区建设任务，刷新国内录像页岩油产能记录。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党委委员、总地质师陈一伟：
5: 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这项技术呢，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在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地穿行。这三项技术就是我们吉姆萨尔页岩油打开效益开发大门的三个金钥匙。
3: 自2020年规模化开发以来，吉姆萨尔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钻井306口，建成油气产能208万吨。通过持续技术革新，优化施工工艺，推进市场化改革，示范区单井投资较初期大幅下降 36%， 开发性价比持续提升。陈一伟：
5: 吉姆萨尔页岩油的成功开发打破了世界上关于录像混集型页岩油难以效益开发的偏见，更证明了我们中国在录像页岩油领域理论与技术都走在了世界前沿。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耕页岩油的开发，为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保供做出更多的贡献。
2: 今年1至7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 1890.6 万吨，同比增长 9.2%， 外贸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6: 初秋时节，阿拉山口口岸一派繁忙景象，公路跨境货车有序通行，中欧班列疾驰出境，口岸向西开放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货运增长势头强劲，前七个月进出口货运量突破百万吨大关，较去年提前约3个半月实现这一目标。 阿拉山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业务员伊克。
7: 今年我们跨境货运和半列配套业务订单持续增长，良好的口岸运输环境。

0: 境，让我们持续拓展中亚、欧洲跨境业务，扩大贸易规模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1: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关键节点，阿拉山口口岸持续释放通道效能，口岸开放活力与日俱增。阿拉山口海关公路查检科副科长阚瑞龙：
2: 今年口岸车辆持续攀升，我们优化了现场查验流程，实行错峰通关、快速验核模式，最大限度压缩车辆等候时长，保障跨境货运高效流转。今年以来，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单日最高达773辆，刷新近两年口岸单日通行峰值。
1: 在公路货运量节节攀升的同时，前七个月阿拉山口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125.8万吨，同比增长15%。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的进出境中欧中亚班列达5320列，同比增长21.9%。
3: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在乌鲁木齐正式落地，请听报道。
4: 试点首个工作日，24家涉外企业率先享受政策红利，累计办理34笔跨境贸易便利化业务，涉及跨境收支金额达1498.71万美元。深耕通信服务领域的一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成功办结了28万美元服务贸易赴汇业务，切实享受到了政策红利。一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王创业：
5: 以前我们办理5万元以上服务贸易赴汇，需要提前到税务局做备案，流程和办理的周期都比较长。试点政策实施以后，办理的效率明显有所提高，资金周转的效率也更快了。
4: 新政落地后，合规优质企业办理经常项目收付会，可免于逐笔提供合同、发票、报关单等基础单证。超期退汇、服务贸易带电分摊等特殊业务办理取消事前登记备案环节。据了解，金融机构正在精准对接更多企业，推动便利化政策直达经营主体。目前已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11家银行将37家企业纳入首批试点名单。
6: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长大隧道日前进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这不仅是新疆公路建设史上的首次，也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请听报道。
7: G3033 奎独库高速穿越天山腹地，地质条件复杂多变，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全线9条长大隧道纳入交通运输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试点，并选定伯乐伯克兹隧道为先导示范工程。这条隧道全长6.7公里，5条智能生产线负责钢骨架、钢筋网片构件的加工，15台套智能设备负责开挖、支护、衬砌、养护等全流程。目前已有7台套机械设备进洞施工。土建施工6标段项目技术负责人田万良介绍：借助智能机械化施工体系，大幅提升隧道掘进效率，有效降低高风险岗位人员作业强度。
8: 截至目前呢，右洞累计净尺是136米，左洞呢净尺是96米。现在我们在洞口看到的这些拼装的，每一个这个工装设备的都是在传统的工艺上有所提升改进。我们现在成为国内首个推行全国产化的智能装备进行隧道的全工序机械化施工。
7: 在6标段钢构加工配送中心，全自动拱架生产线焊接机器人正在连续作业，可以做到高精度制造、零差错管控。这里也成为目前国内首个基建项目无灯工厂。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15到20个人在现场进行手工操作，而现在只需要5到6个人就能够完成日常生产。土建施工6标段钢构加工配送中心班组长徐建：
9: 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巡视这些设备是否有异常，不用人工再去焊接啊、剪料啊，更省心了。
3: 近日，国内首次高压油气管道全流程无人化应急实景演练在哈密完成。本次演练依托全套国产技术装备，攻克了传统油气管道抢险风险高、效率低、依赖进口设备等难题，实现高危抢险现场无人进场作业，显著提升了我国油气管道安全应急保障水平。请

0: 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1: 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示范项目，此次演练由10家科研单位与企业联合开展，依托国内唯一、全球罕见的油气管道全尺寸实景试验平台，实景再现戈壁、山地复杂地形中的管道泄漏险情。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新疆输油气分公司管道部主任程磊：
2: 我们实现了泄漏探测。

0: 进场，极大保障了一线人员安全。同时，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将进一步完善行业应急技术标准。本次成型的技术装备和标准化抢险流程，将在全国长输油气管道全面推广，补齐行业应急安全短板，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屏障。
1: 我区各地深入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形成特色化的县域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2: 眼下，皮山县万亩杏林迎来丰收，产量预计超4000吨。在藏贵乡的种植基地，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这里种植的杏梨果香醇厚，入口多汁。当天刚摘下的鲜果就通过电商平台发往全国。皮山县藏贵乡电商主播约尔尼亚兹·图拉普：
3: 学校一毕业就进入了家门口的企业做电商销售，既能把家乡的果子卖出去，自己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2: 依托棉花种植优势，纺织全产业链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新疆优质棉花主产区，乌苏市纺织产业已呈现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态势。这家纺织企业是当地纺织产业智能化的标杆企业，高端纱线产品远销广东、江浙等国内重点纺织产业聚集地，带动就业350人。旭恒家乌苏纺织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夏明：
4: 主要生产的是精梳棉和莫代尔混纺两个品种，根据客户需要的定纺品种，我们这个订单呢已经排到今年的11月份了。
2: 上半年，全疆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3%， 为县域轻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各地还深挖生态禀赋、历史遗存，差异化打造县域文旅 IP。 富康天山天池、古城瑶池、新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系列活动日前在天山天池景区、瑶池天街同步举办，并发布了全新西王母主题文创产品与瑶池文宴特色餐饮 IP。 山东游客李佳华：
5: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传说当中的西王母的瑶池文化，还吃了特别好吃的小蟠桃。
2: 富康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李贤：
6: 我们重点打造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瑶池幻境、诗经演绎等两大文旅品牌，推动游客呢从一日游向两日游和过夜游转变。
7: 眼下，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迎来麦收盛景，当地将丰收的田园景致转化为文旅优势，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金色良田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途径。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奇台台记者谢田、李一凡的报道。
8: 江布拉克旱田种植面积达5万亩，麦收时节，层层叠叠的麦田顺着丘陵山势绵延铺展，金色麦浪随风摇曳，现代化收割机穿梭田间有序作业，奏响山野丰收乐章。如画般的山地麦收景致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游客于晨星：
9: 在这么辽阔且高耸的山上见到还是第一次，看着山和麦田是比较震撼的感觉，也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8: 以景聚人气，以产促增收，当地常态化开设供销大集，搭建特色消费场景，集中展销地产面粉、杂粮、手工拉面等优质农特产品。通过景区引流、产业赋能的发展模式，将旅游流量精准转化为消费增量。当地还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奇台县半截沟镇新户梁村党委副书记黄月云：
10: 像蛋呀、鸡呀、羊肉呀、牛肉也走得又快，这就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给我们从带来的红利，对我们农民的收入增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8: 近年来，奇台县立足稀缺的高山旱作梯田资源，依托江布拉克文旅品牌优势，深化景镇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升级文旅业态，形成以田造景、以景兴产、以产富民的良性发展格局，让古老的旱作农耕产业焕发新生机，释放新活力。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慧平：
11: 将传统农田禀赋转化为核心文旅产品，带动当地400余户农牧民参与到农家乐、骑马体验经营和实景演绎当中，使我们村民能够就近就地创业就业，同时打通农产品从田间

0: 直达景区市场的消费渠道，通过以田造景擦亮文旅品牌，以景新产带动农牧民增收。
1: 进入秋季，我区各地加快推进民生项目落地，持续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提升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昌吉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施工现场，工人正在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项目一期总建筑面积47000多平方米，建设住宅9栋，配套服务用房3栋以及地下车库1座，可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406套。施工现场负责人刘卓涛介绍，目前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3: 目前大概已经完成55%左右的进度。今年的施工目标呢，达到所有单体建筑的封顶，接下来科学合理组织施工，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解决昌吉市新市民新青年的这个住房需求。
2: 眼下吉木乃县托普铁热克镇红旗小区屋面防水提升改造项目有序推进，工人正加紧铺设防水设施。过去每逢雨雪天气，小区屋顶渗水、墙面反潮情况频发，严重影响日常居住生活。今年当地积极谋划对接，争取提升改造项目，对小区13栋楼、363户居民屋面开展全方位修缮改造。红旗小区居民胡斯塔尔·阿布勒拜：
4: 之前屋顶漏雨困扰我们好久，这次屋顶修缮施工队也尊重我们居民的意见，有问题社区也及时过来协调，家里干爽不漏水，居住条件改善很多，我们老百姓很满意。
2: 峨眉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全速推进，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10月底竣工验收。项目总投资2750万元，规划养老床位110张，将为辖区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群体提供专业养老保障。峨眉县民政局项目办主任郭斌：
5: 引进专业养老服务团队，补齐我县专业化机构养老短板，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
6: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五月，辽宁省鞍山市第6批援疆工作队抵达沙湾，以鞍沙同心为品牌引领，援疆医疗专家迅速开展工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2: 前不久，一名16个月大的幼儿因嵌顿性腹股沟斜疝合并肠梗阻，紧急转诊到沙湾市人民医院。援疆医生、沙湾市人民医院普外胸外科副主任马南与医院各科室医生紧急会诊，制定方案，手术从深夜一直持续到凌晨，这名患儿终于转危为安。马南：
7: 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我们更看重的是在手术过程中把解剖层次、操作要点、吻合技巧这些规范化的流程讲清楚。
2: 在这批援疆工作队中，7名医疗专家覆盖中医、康复、普外、影像等当地急需的专业方向。来到医院后，他们通过门诊带教、教学查房、手术实操、疑难病例讨论等多种形式，把先进诊疗理念留在基层。在泌尿外科，援疆医生闵振宇成功实施了医院首例输尿管软禁碎石术，填补了当地微创碎石技术的空白。在康复科门诊，援疆医生董秀金积极推行精细化诊疗方案，从评估到诊疗全流程带教，手把手指导科室年轻医生。大家还开展了送医下乡和冰地融合义诊活动，把服务延伸到基层乡镇和社区。沙湾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田野：
8: 我们建制度立规范，留下来的是种子，是我们医院10年、15年以后医生成长的基石。
1: 昨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正式开业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9: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辰6街3666号，占地面积164亩。院区设有门诊医技住院楼、康复保健中心、血液中心、科研培训中心、感染中心、儿保中心等7个单体建筑。医院的运营给周边群众就医带来了方便。患者刘女士：
10: 以前到市区就诊得1个多小时，现在从我们家到这儿来顶多10分钟。
9: 医院现已开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门诊及急诊，为方便患者疑难杂症的就医需求，院区还开通

0: 公交专线实现城北院区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直达通勤。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九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严媚。
1: 整体我们是按照一附院的标准来进行规范的管理。我们希望这家新的医院能够在城北成为一个新的医疗高地，也能更好的服务于城北片区。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名单揭晓，新疆寒冰团八人上榜。
3: 昨天乌鲁木齐市第三小学正式加挂乌鲁木齐市左宗棠小学校名，这所始建于1910年的百年老校成为全国第三所、新疆第二所以左宗棠命名的学校。
2: 近日，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一标段阿尔善大桥施工有序建设中。目前，那拉提段总体施工进度已完成 95%， 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全线通车后，那拉提到巴伦台的车程将从5小时压缩至2个多小时。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多云，18到25度，
3: 阿勒泰多云，10到21度，
2: 塔城阵雨，8到22度，
3: 伊宁阵雨，15到26度，
2: 伯勒多云，14到25度，
3: 克拉玛依阵雨，17到26度，
2: 奎屯多云，15到29度，
3: 石河子多云，17到28度，
2: 昌吉多云，18到28度，
3: 哈密多云，21到39度，
2: 吐鲁番多云，26到42度，
3: 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
2: 阿克苏多云，20到36度，
3: 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
2: 喀什多云，22到36度，
3: 和田多云，21到35度，
2: 乌鲁木齐多云，18到25度。
3: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杜浩、王继龙，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6: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

言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0: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
1: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2: 嗨，早上好。

0: 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拍嗓比低扣囊还带劲。

0: 上有，
1: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
0: 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大家早安，我是主持人小帕。
0: 今天早上新闻会时间稍微长一点，所以我们节目开始的稍微晚了那么一点点。
1: 是的，是的。同时呢，今天换搭档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小帕和小爱突然出现在早高陪伴大家啊？
0: 是的，相信小帕的声音在早高很久都没有出现了，大家有没有想念他呢？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很早就已经发到听友群当中了，你在哪一些时刻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呢？其实我昨天还问小芳，我说这个话题是不是做过，我怎么总觉得有点
1: 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0: 我说做过吗？小芳没有啊。我说那就这个吧。其实我觉得能聊的还是很多啊。其实说到基因的强大，我就发现了一个就是我遗传了我爸的这个嘴唇就是下嘴唇比较厚，上嘴唇呢又是正常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会遗传，直到现在年纪越大越相信这种遗传类的，
1: 感觉越像了，是不是？
0: 对，还有就是骨骼方面我觉得也有遗传。
1: 骨骼啊，
0: 对，
1: 就是偏小是吧？
0: 不是，就是骨骼的那种状态吧，就是我觉得我上半身骨骼是偏小，但是下半身骨骼会比较大。
1: 总是能从自己的身上看到父母的一些点啊。
0: 是的，比如说脚踝的骨骼，我觉得它就是相对于我上肢的一些骨骼要稍微壮一些。我觉得应该是有点遗传了家里人的这个情况。
1: 其实我之前倒是没有考虑这些太多，当我有了孩子以后啊，我看到我的孩子，我的脾气特别暴的时候，我的孩子脾气比我还暴的时候，我发现遗传这个东西确实是存在的啊。
0: 说句不愧是我。
1: 确实是啊，我是一个那种就是易燃易爆的这种体质吧，脾气这一块儿。那我就发现呢，我刚开始还觉得这个儿子生出来真的是一点不随我啊，完全像他爸了。没错，长得确实挺像他爸的。但脾气这一块儿是一点没随他爸啊，完完全全随了我，压制的我服服帖帖的。
0: 所以说一下感受到来自
1: 基因的强
0: 大。
1: 是的，是的。
0: 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跟自己家里人，或者跟自己的孩子，有哪些时刻感受到了基因确实强大？也可以跟我们持续的聊一聊，发送到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
1: 是的，是的。刚才呢，也是看到有一位朋友发过来，他说呀，我皮肤是真好，没有闭口，没有黑头啊，也不起痘，但是呢，随了我爸的黑。我妈年轻的时候巨白，可惜没有遗传到。确实这也是硬伤啊。
0: 我觉得肤色确实会受到影响。
1: 真的会啊，真的会。
0: 对，然后这个肤色我个人感觉啊，我觉得女生受到爸爸的这个影响会多一点，因为我爸好像还挺白的。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没有爸白，然后她跟我说，就是我的肤色跟我的父亲比较相像。
1: 比较相像啊。
0: 对，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应该是就是父亲的基因发挥了一些重要的作用。
1: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有位朋友留言，他说长不胖，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像我。我怎么吃我都吃不胖啊。
0: 对，我跟小帕这点很像。
1: 对，就永远没有节食的烦恼，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这一周也不是这周，上一周吧，从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天这几天吃挺多的，而且还吃了很多零食。我去超市买了一堆零食，我吃了这么多天，我一直觉得自己会稍微胖点。然后我昨天刚好去运动了一下，运动之后它有个体脂机，我去测了一下，
1: 好像又下去了，
0: 反而还瘦了一公斤。就虽然说这样讲太拉仇恨，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确实好像对于长胖这个烦恼不是特别的大。
1: 对对对，就是说哎呀，就感觉有这位朋友也说到了，他说有时候实在吃的太多了，胖一点点呀，这些多的肉呢也会科学的分布在腿上、脸上、腰腹啊，都不长肉，而且呢

0: 很快也会瘦回去，这个就是我和小爱的一个体质吧。感觉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凡尔赛啊。
1: 嗯，
0: 确实这种吃不胖的体质呢，它没有一个说会要减肥的这种一个烦恼吧。啊，
1: 是的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喀什山与重工说到了，刚放那首歌有点影响心情啊。嗯，确实刚才那首是陈奕迅的新的距离，那我们等一下放一首大众比较能够耳熟能详的歌吧，就节奏稍微欢快一点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近期有哪些消息。嗯，首先是9月1号起有一些新规即将实施，第一个就是 AI 客服新国标的实施，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智能与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实施。针对呼出任务标准提出按任务类型分配，智能客服负责通知B合适的问题，人工客服负责复杂的回访等，二者之间切换需要提供入节变口的一些保障，衔接顺畅。
0: 是的，还有一条呢，是关于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呢，于2026年7月27号呢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也就是今天啊，进行实行。办法规定呀，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类呢，是分为微短剧一类的微短剧和二类的微短剧和三类的微短剧啊，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的一个许可制度。
1: 嗯，没错。还有就是住房公积金新规9月20号起正式实施，国务院关于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实施，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的内容。首先第一个是拓宽提取和使用的范围，二是提升管理服务的效能，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四是扩大负制度的一个覆盖。
0: 没错啊，还有一条是境外旅客离境的一个退税服务的优化的一个相关消息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推动政策规范落实的一个通知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呢，退税商店开具了即买即退的这种申请单的时候呢，啊，可以通过上传境外旅客有效的身份证件，开单地当地的一个代理的机构在线去完成离境退税的资料审核，离境地呢去代理的对机构境外身份呢去旅客进行一个核对啊，并且呢按照他的一个规定去办理退税，办结退税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有就是部分的电池消费税政策的调整，财务部、海关总署还有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自2026年9月1号起，对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镍蓄电池、还有锂电池、锂电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对上述电池产品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
0: 是的，同时呢，还有一条消息呢，是关于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的一个活动。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公告，明确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个呢是经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告停止流通的这种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呢是可以的啊。第二个呢是纪念币是可以进行买卖的。第三个呢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的一些情形。当然这个公告呢是自9月1号起实施的啊。
1: 嗯，是的。还有就是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管管理办法实施，中国证监会发布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管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实施。办法明确对投资业绩进行预测，向投资者承诺投资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是承诺最低收益、最大亏损，公开披露或者是变相公开披露等信息的禁止性行为。
0: 是的，最后一条呢是关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的一个规定的实行，这条呢也是从9月1号起实行的啊。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啊，规定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定的一个健康的发展啊，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的一些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相比于昨天来说，很多朋友在群里面说路况特别的不好，那今天呢我们暂时是没有看到，所以直接来关注一下路面的一些拥堵状况吧。像昨天很多人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喀麦大道这边拥堵，那我们今天也一样来关注一下，还是一样的，今天从东城第一初级中学这边开始为起始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喀麦大道红绿灯和世纪大道红绿灯的这个交汇处这里，
1: 是的，
0: 还是出现了一段拥堵。
1: 同时西向东的方向的话，对向的车道，比如说在世纪大道这里啊，也是连接着我们的有一项下来这一段啊。

0: 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世纪大道南路的一个交汇口也是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
1: 对，但是在我们其他的世纪大道其他路段还是很不错的，包括了土曼桥这里也是没有什么路面情况。
0: 对，
1: 人民东西路双向畅通。
0: 是的是的，反而走到我们的穆士塔格东路这一块的交汇口，也就是说一直到我们的世纪大道南路这里啊，这个桥这块是吧，它确实西向东的方向包括对向时代大道这里过来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一段拥堵。我感觉这里是不是因为施工的一个原因啊，它堵的也是有点奇怪，东向西西向东都是一段比较拥堵的情况啊。
1: 是的，所以说今天喀麦大道包括我们前面小帕提到的这个穆士塔格东路的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堵的都会严重一点吧。
0: 是的是的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班超路和建设路今天还好没有特别堵，在兰宁饭店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可能车流量比较大。
0: 是的，
1: 然后同时呢昨天提到的班超路这边还是一样啊，就是农批市场这个菜市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一直到了南湖公园的这个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拥堵。昨天就有朋友说了这边堵，然后呢和昨天差不多啊，一样的就是在我们的青年南路这一块，
0: 对对对，
1: 南向北
0: 的
1: 方向
0: 依然是堵通了，就是说建设路和建国路这个中间这个位置一直到五洲医院这里啊，也是堵得满满当当的。
1: 这个也是还是因为昨天的一个情况，因为在五洲医院这边，然后我们建国路这块东向西的方向红绿灯这块一直到乐活广场这边它封起来了。昨天呢还封的昨天封
0: 时间比较长，
1: 对，他昨天直接封到乐湖广场这边了，因为我昨天走了一下，东向西的方向都封上了，所以说这边不好走，然后就有很多朋友选择走青年南路，然后再绕到班超路
0: 啊，确实就影响到了这里，所以说它会出现一个南向北的方向的一个拥堵啊。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它其实也影响到了南湖路和和谐路吧。
0: 对对对，它的一个通行。同时再往下走的话，像南湖路这块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个南向北的方向拥堵的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啊，一直也是连接着我们的建国路的一个交汇口，堵过了我们的恒昌欧锦名苑这里啊，三期也是堵通
1: 的。因为这边有阳光小学嘛，十六小学，就是送孩子的朋友们比较多。
0: 对对对，
1: 而且和谐路这边也是，
0: 确实。
1: 同时呢，也因为我们的乐湖广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堵住了，所以有很多朋友他选择直接就走这个青年南路，直接上和谐路转一圈走，
0: 对，导致这条路确实也是比较拥堵了啊。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对，也确实会经过南湖路这里啊，经过咱们的建国路之后再进南湖路还是比较好走的，再走到我们的班超路去走，或者是湖畔路也还可以啊。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今天湖畔路也是一路畅通，包括班超路也是一路畅通的啊。
1: 没错，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昨天就是这样回家的，我知道乐活广场走不了，然后昨天刚好有点事情，晚上我就直接走青年南路绕一圈，然后绕回家的，
0: 结果就感觉还是车流比较大哦。
1: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路这边。健康路现在在三运寺农批市场这一块呢，主要是三运寺小区这块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拥堵，还有就是第十二小学北向南的方向有一点拥堵。
0: 是的，就是天南路这一块啊，也是有一些拥堵。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新民路这边，新民路总体来说路面情况还是很不错的，可能在喀什地区水利局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
0: 是的，
1: 有点拥堵，而且
0: 同时对它影响到了大众路好像啊。
1: 对，大众路里面应该是有车想要汇聚到，
0: 汇不进来啊，汇不到我们的这个新民路这里来。
1: 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化路这边，文化路今天路面情况非常不错，
0: 对啊，
1: 和昨天相比起来简直太好了，基本上实验学校这边包括步行街后门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路况。
0: 是的是的啊，反而今天西域大道并不太好走，西向东的方向啊，一直连接着我们的人民西路的交汇口确实是有一大段拥堵的。
1: 是的，就是西域小广场为起始点，西向东。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西域大道其实还有一段，就是在月星上海城东向西的方向三岔口这里也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
0: 是的是的啊，更往西边走这一块啊，
1: 对，同时呢我们车流量在大众翡翠城这边直接要汇入到帕米尔大道这个地方呢，也是有点车流量，北向南的方向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小拥堵在红绿灯的路口，但是也不是很严重啊。
0: 没错没错，其实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一直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解放北路包括迎宾大道今天一路畅通啊， 对吧？
1: 是的。
0: 第一人民医院前面日常拥堵的，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啊。
1: 是，
0: 包括咱们的天山东路啊、前进路啊，都还可以了。
1: 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早上在迎宾大道友谊路，然后还有前面说到果园路这边，都特别的畅通，
0: 看不到拥堵路段了。因为感觉迎宾大道就是解放北路这块一拥堵呀、咱们的滨河北路相接的土曼路是不是？
1: 对，
0: 都会受到影响。这段是今天看来的话，还是比较畅通的啊。
1: 是的，那还有一个我觉得要跟大家再次说一下了、因为我觉得如果说能够现在改变行驶的道路的话，改变一下吧，喀麦大道更加堵了。
0: 对，
1: 而且堵出来三分之一的一个情况，前面是快要接近东城第一初级中学这边有点堵东向西，现在又延长了，可能要延长到励志路的三岔口这边。
0: 是的是的啊、往这边走的朋友们还是看一下有没有第二条路去选择啊。
1: 对，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工的他就说了、今天慕士塔格路一路畅通。确实我们总体看下来慕士塔格路
0: 还是比较好走的，
1: 还不错。
0: 对啊、非常的畅通、
1: 是的，慕士塔格路如果说你要走的话，可能到健康路就三运寺这边会稍微拥堵点、其他地方还可以。
0: 对对对，同时有增加了一条新的拥堵路段，我刚看到咱们的这个塔里木路，它是一个单行道，目前来说啊、
1: 是的，
0: 也是的，西向东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天南路啊，一直拥堵到了这边的这个文化传播这块啊，有限公司这里啊，就东湖路的小巷子这里啊，西向东完全堵通了。
1: 没错，这边可能会稍微出现一点点的路面拥堵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关注一下喀什市区的天气情况。预计九月一号到九月三号，喀什平原各地是晴间多云，其中九月一号至九月二号白天，大部分平原保持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是37度左右。那二号到三号的傍晚、夜间，部分区域是有阵性风雨天气的，偏北阵风5级左右，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局地是中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未来三天，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5度左右。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月布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偏北阵风4级，气温是17度到36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偏北阵风4级，气温是13度到35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偏北阵风4级，气温是17度到36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间多云，偏北阵风4级，气温是15度到34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6级，气温是5度到25度。塔县红旗拉普国门景区呢是晴间多云，西北阵风6级，气温是0度到14度。
1: 是的，可能我们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还要再维持3天或者2天左右。像我们周二包括周三最高温度是36度，
0: 对，
1: 但是周四开始逐渐的气温就下降了。
0: 是的啊，
1: 然后一直到周五，包括周五周六周天基本上是维持在29度到30度。
0: 对对对，
1: 气温可能会稍微舒服一些了，
0: 最低温也是可能会降到16、17度这个样子啊。所以说咱们的穿搭这一块早晚温差还是要注意一下。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
3: 早上九点，
4: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5: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5: 资讯快，
3: 路况有，
5: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
5: 音乐近，总会有
3: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6: 别老哥。
5: FM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即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很多的项目让我耳目一新，昨天也跟大家介绍了一部分，那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有更多的项目非常的有意思。
1: 是的，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大象拔河。那这里呢，在压加项目比赛现场真的是人声鼎沸，前来观赛的各族群众座无虚席，呐喊声、助威声、掌声都是一浪高过一浪。
1: 对，
0: 那压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它俗称大象拔河，它的动作原型是来自农耕劳作当中牛拉犁奋力耕耘的一个姿态。春耕时节，耕牛躬身埋头，蹬地向前拉动犁，翻动耕土地。农闲的时候，这个农牧民就会解下腰带，然后当做背带拉绳，模仿耕牛发力的样子，互相用这个脚，然后或者是头，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去拉，寻找一块平整的空地便可以开赛了。它是力量的一个较量，也是邻里之间相聚啊，民族联欢的一个载体，深深地融入到了新疆大地各种的民俗生活。

0: 过当中也成为了广大群众在这个体育赛事当中的一个竞赛项目，所以现在它其实有了1999年的时候，鸭加正式成为了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的竞赛项目，有了标准化的场地、体重的分级、三局两胜的完整竞赛规则，从田径地头登上国家级的赛场。
1: 是的啊，其实我也是才了解到有这么一个项目，确实给人感觉有一种传统的感觉啊。
0: 嗯，是的。
1: 同时呢，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赛场上的一个这个比赛现场的一个氛围吧。比赛现场呢，两名选手背对而立啊，将专用的这种布袋呢圆环套在咱这个脖颈上，然后袋子从双腿之间穿过，我不知道这么形容大家能不能明白啊。
0: 嗯，是的。
1: 四肢呢撑稳地面，哨声一响呀，布袋骤然呢就绷成了一条直线呀，颈啊、腰啊、腿啊，全身协同发力，然后呢向后去拽拖拽嘛。
0: 嗯，
1: 以这个布袋中间的坠条标志物呢是拉过己方，以家就决定胜负嘛，胜线决定一胜局。
0: 是的。
1: 那看台上呢群众也是非常的凝聚咱们的神力就观看啊，随着这个场上呢局势变化，不时的送上阵阵的喝彩，每一次的力量的一个僵持呢，每一回它局势的一个转换都引得场内呢掌声四起。
0: 是的，那这一项体育赛事它是从农间牧场走来的，从生活当中长出来的体育运动，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拼呢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一个文化传承。
1: 是的，
0: 同时也真正体现了新疆像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没错。
0: 其实除了这一项这个运动之外，还有毽球、合球、民族武术等竞赛项目，还有这个卖热球的表演项目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对的啊。
0: 首先是合球的首场赛场在阿克苏代表队与喀什代表队当中打响，赛场上皮球高速运转，对抗非常的激烈，那往前强力扣球、飞身倒地抢、拼抢，包括默契的传球等等，两边的队员也是敢打敢拼，比分交替上升，战况焦灼，最后喀什队也是凭借着默契的团队配合和顽强的意志力，以2-0取得了开门红。
1: 是的啊，与此同时呢，像毽球、民族武术以及呢卖热球项目场地呢也是同样的精彩纷呈，像飞舞的这个毽球，干净利落的武术动作以及行云流水的表演，也充分展现了运动员们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一个体育风采，也彰显了他们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现场呢也是喝彩声啊，彼此其此彼伏啊。
0: 嗯，是的，毽球的民族传统运动强身体魄，也增强了各民族朋友在运动当中的交流。喀什队的毽球参赛选手也是这么说的，而且像毽球、合球、民族武术、卖热球作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传承和发展当中不断地丰富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也有力地推动了体育传统的文化的一个弘扬了。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其实还有各代表队齐聚赛场，舞动活力绽放风采了。这个呢就是喀什赛区的民族健身操竞赛项目开赛了。
1: 是的，是的。本次呢赛事共有12支队伍啊，朋友们，232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呢是采用的两轮

0: 了七轮的一个积分赛，选手通过多轮的攻防对弈积累的一个积分呢，也是依据总积分排名最终确定他的一个名次啊。
1: 嗯，没错。再睁下一点，瞎了眼，变成看不见。而这一次的赛事也为全江的托克兹胡马拉克西爱好者搭建了非常良好的交流平台进行切磋，有效推动了这项民族传统智力运动的普及和发展。通过赛事的比拼，参赛选手们互相促进，竞技水平得以提升，进一步激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力，让根植于草原的传统棋类的文化在赛事活动当中得到了非常多的传承和推广。
0: 没错啊，也是非常期待各位听众朋友们其中有人去参加了啊，或者是有去观赛的朋友们来分享分享自己的一个体验啊。
1: 没错。

0: 接下来我们再次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看前面有很多朋友说到特别拥堵的地方，现在呢得到了一些缓解，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喀麦大道这边得到了非常多的缓解。但是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啊，前面说慕士塔格东西路特别好走，现在也堵起来了。
1: 目前来说对，也是慢慢的堵起来了，确实是临近整点嘛，一个高峰开始了啊。
0: 对的，
1: 同时要跟大家提个醒的是，之前跟大家说连接着我们的新民路水利局这里的大众路不是有一段拥堵吗？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来说北向南的方向它也是堵过了西环路啊，一直到海天中华名园这里啊，
0: 对，
1: 车流非常非常的大，堵的算是目前来说最拥堵的路段了。
0: 是的，这个大众路连接西环路这边确实堵的会比较严重。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在喀什地区气象局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也有比较多的车流量吧，不能说拥堵，只能说车辆比较多。
1: 是的，是的啊。
0: 那现在得到缓解的路面，我觉得解放南路算是一个，解放南路现在特别畅通。
1: 没错，包括咱们的文化路目前来说也是非常的好走啊。其实这个时间段的话，接近咱们的整点，确实该上班的到单位了，该上学的也到学校了啊，差不多应该有所缓解了。
0: 没错，那如果说大家在行驶路面的时候有什么路况，也可以在我们听友群然后说一声，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进行播报了。
1: 是的，是的，前面跟大家说亚宝隔路过来土曼路不是不堵吗？目前哎，确实嘴开过光嘛，这个时间段的话是南向北的方向，土曼路是连接着亚瓦格路有一大段的拥堵啊。
0: 对的，那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消息呢，在十点整点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

0: 七哥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早上九点，
0: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2: 资讯快，
1: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个。
2: FM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有一个好消息，我觉得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说一说。
1: 是的啊，
0: 新疆有个公路的建设有了新的进展，那我们在这个公路当中呢，车程将缩短至2个小时。近日，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一段阿尔善大桥的施工正在有序的建设当中，目前那拉提段总体施工进度完成了95%。
1: 伊犁河谷与库尔勒的重要通道起源于新源县那拉提镇，止于河静县巴伦台镇，全程伊犁河谷与库尔勒的重要通道起源于新源县那拉提镇，止于河静县巴伦台镇，全程呢是215.391公里啊。全线通车之后呢，那拉提到巴伦台的车程呢也是将从5个小时压缩至2个多小时，并且呢与 S12 高昌，也就是说吐鲁番至托克逊至巴伦台的公路相连啊。筑建起之后呢，也是沿天山南路这一块的快速公路大通道就连起来了啊。
0: 没错，非常好的一个消息。而且听2027年感觉很远，但是我们扭头一想，
1: 也就那回事了。
0: 对，现在已经2026年9月份了，也就是说4-5个月，半年左右，基本上就能通车了啊。
1: 没错，
0: 非常的期待。出现在红天空就会放晴。那9月份其实值得关注的有2件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中秋节，第二个就是国庆节啦。
1: 没错啊，中秋过了离国庆还远吗？
0: 是的，今年的中秋最佳赏月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不是9月15号，也不是16，9月是众多精彩天象将轮番上场的一个月份，其中备受关注的就是中秋了，既不是15元，也不是16元，而是罕见的17元，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嘛，15的月亮16圆。
1: 没错啊，那金星伴月嘛啊，9月7号至17号呢，月亮将依次的去接近火星、木星、金星和星宿二啊。其中呢，最值得公众欣赏的呢，就是9月14号的金星伴月。当然这一次的金星伴月呢，也是我国南方的观测条件会更好一些啊。
0: 是的，月掩金星，在我国的云南、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呢，公众还可以观测到地平线上的月掩金星。中国天文学会的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介绍到，虽然说观测难度比较大，但是绝对非常值得尝试。届时金星与相位与峨眉月相仿，在望远镜当中可以看到大月亮和小月亮争辉的有趣画面。
1: 没错，同时呢还有什么呢，长庚星啊，迎来年最亮的一个。9月19号呢，金星也是将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亮度呢可以达到这个0+4.8-4.8等等啊，也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字，在西南方的天空熠熠生辉，灿若宝石。同时呢，也有相关的人士介绍到，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呢，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西南方无高大建筑的这种遮挡物的一个空旷地点啊，在低空便能够见到咱们的这个金星。可以观测的时间段呢，是为日落之后到天黑前的1个小时之内是可以的。
0: 没错，巧合的是，本年度最小的上弦月也将在9月19号亮相天宇。如果说天气条件允许，我国公众可以当天的傍晚，在南偏西的方向呢，天空观测到这一轮D字形的月亮。
1: 没错啊，就是说嘛，15的月亮17圆啊。9月25号呢，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月呢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时49分了。同时呢，这个相关工作人员也提醒啊，赏月呢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26、27日啊，三晚的这个傍晚呢，月亮肉眼可见的差别呢都是不太大的，都比较适合观赏的啊。
0: 没错，而且呢，在江西吉安海王星冲日，9月26号，海王星将迎来冲日。所谓的海王星冲日，是指海王星与太阳正好分处地球两侧，三者几乎成为一条直线。当天呢，海王星被太阳照亮一面会完全朝向地球。冲日的时期呢，海王星与地球的距离非常的近，这个视直径也达到了最大，是观测它的最佳时机。不过海王星本身的亮度比较微弱，加上这一次的冲日恰逢满月，月光干扰比较大，所以说即使借助望远镜也很难找得到。所以建议感兴趣的公众们避开满月这几天再去展开观测。
1: 没错，
0: 这是专家给到我们的一些提示了。
1: 是的，总感觉这个九月是非常充满浪漫的，也是团团圆圆，被团团圆圆包围的这种月份啊。
0: 没错。走到哪里都不能停止想你。 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油价的一个调整啊。我上周五的时候想赶在12点之前去加油，因为它不是还没涨价吗？
1: 那没能加上，
0: 没加上，就是也算自己偷懒吧。然后周天的下午那会儿，就是实在没办法了，这油箱已经开始亮标了，我就知道必须得去加。然后呢，去加的时候发现加油站停电了，
1: 哎。

0: 又没有加上，然后最后我是以这种在胆战心惊害怕车停的路上，然后又没有加上划算的油的一个情况下，周天的晚上去加了个油，就都不知道自己图什么呀，早知道早点加了。
1: 是的是的啊，
0: 但是现在有一个变化，就是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的油价调整将在9月11号的24时进行。
1: 对，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一个影响呢，预计国际原油价的它的变化率达到了负1.25%，预计下调油价呢是60元一吨，也是让这个92.95等标号的汽柴油价格每升呢是重新下降了0.05元到0.06元啊。
0: 是的，也就是说降价了。
1: 对，具体的还是信息呢还是要以最终发布的为准。
0: 嗯，是，但是这次降价，我说实话，0.05元，也就是5分钱啊，加满一箱，其实也就降，我觉得不超过2块吧，2-3块。
1: 其实也不用赶这个高峰啊，不用挤这个拥堵。
0: 是的，那我们现在说到这些消息，我觉得都是近期在新疆啊，包括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加油，
1: 对，
0: 还有这个月圆之夜、中秋节的一些消息，我觉得都是还挺让人开心的呢。
1: 没错啊，都是一系列的好消息啊，所以说今天是9月1号，也是希望各位这整个9月份都能够啊团团圆圆。啊，圆圆满满啊！
0: 对，九月，哎，那话怎么说？九月请善待我，就是好多朋友们在
1: 朋友圈会发这么一条消息，
0: 哦、
1: 每个月的一号都会说九月你好，请对我好一点。
0: 啊、类似吧，
1: 类似的啊、
0: 嗯。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道路上的一个情况吧。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关注道路上的情况吧。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养生环节吧。因为这个节目当中其实每天都会给大家科普到一些养生技巧，
1: 没错，
0: 或者说是生活技巧等等。
1: 那
0: 我觉得像身体的一些这个关注点我们很久没说了。
1: 没错啊，
0: 身体上出现这六个异常可能是肾脏在报警，而日常养肾的行为一定要做好这几件事。第一个就是小便泡沫、下肢水肿、尿液变色、皮肤干痒等情况。这些情况出现了，你可能只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最近吃的喝的这个不对劲儿啊，或者皮肤太干了呀。但其实这可能是肾脏在发出求救信号。
1: 没错啊，我们都知道肾脏呢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它有很多的功能，能够排泄身体的一些产生的尿素啊，包括一些小分子的毒素，能够维持调节身体的一些水的电解质和酸碱的一个平衡，能够调节身体血压平稳的一个等等的一些功能，能够调节身体免疫功能以及呢骨骼代谢等等。如果说身体出现了一些的异常，可能确实是肾脏在报警，我们也简单的来关注一下。
0: 首先第一个，小便的时候泡沫特别多，排尿的时候出现了泡沫尿，就有点像那种啤酒酒花一样，就要第一时间注意了。比如说清晨的这个尿泡增多，泡沫久久不散，要警惕蛋白尿的可能性。虽然说这些不能评判泡沫来判断是肾病，但是尿液浓缩、尿路感染等也会出现这类的情况。
1: 没错，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身体水肿。其实身体有轻微并且持续的水肿要留意到了，比如说按压小腿的时候，如果一按就出现坑啊，久久不回弹，或者是晨起眼皮浮肿，都要尽快去做一些尿液的检查。肾脏发生损伤的时候呢，血液里面的蛋白会跟着尿液排出去，这就是蛋白尿。那蛋白漏出它蛋白漏出去之后呢，血液的一个胶体渗透压下降，然后呢水分外溢到组织间隙，就会表现为下肢水肿啊、眼肿啊、水肿啊等等啊。
0: 还有就是夜间增尿，正常情况下白天排尿4到5次，夜间0到1次是正常的。如果说排出的尿液次数异常增多，就要警惕是否有泌尿系统炎症或者是膀胱过度活动的问题。男性还要注意前列腺增生。
1: 没错，再一个就是尿液变色这一块了。正常尿液呢是为淡黄色透亮的，不含任何的杂质嘛。如果说尿液呈这种血肉水色，则要去警惕血尿了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检查，因为肾脏问题造成的一些这种情况啊，血尿的情况，红细胞会发生变形的。若是肾结石划伤咱们的尿路造成的血尿，那红细胞形态就完整啊。
0: 还有就是身体乏力，肾功能减退之后，身体毒素无法正常排出，蓄积体内，人们就容易感觉到疲惫啊、乏力，该症状多见于肾脏病的后期。
1: 没错，最后一个就是皮肤干痒这一块了。肾功能下降，身体代谢呢毒素无法去顺利的排出啊，储积在这些血液当中，就容易造成一些四肢背部皮肤的一个瘙痒，到尿毒症阶段呢，还会因为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亢进吧，血淋的升高，让瘙痒进一步的去加重了。
0: 是的，这么一听真的是非常的恐怖。所以大家首先判断一下，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异常吧，或者往年或者是和之前有没有异常，
1: 关注一下、
0: 尿液增多，然后这个呢变成泡沫尿，
1: 对，
0: 然后有这样的一些
1: 颜色病变等等啊。
0: 对，那首先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有哪一类的人群可能会要去注意肾脏的一个变化。首先第一个，基础性疾病，糖尿病和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长期控制不好都会伤肾。
1: 同时还有肥胖人群，肥胖相关的一些肾病，在肾小球肥大早期呢，积极干预是可以去逆转的，但是很多人不重视，任由病情发展，部分人呢最终可能就发展为尿毒症了嘛。
0: 还有就是有家族遗传史的人，多囊肾大多数为染色体显性遗传，父母一方患病，每个子女都有至少50%的患病概率。专家曾在血透中心遇到一家三口，父亲和两个儿子都因为多囊肾发展为尿毒症。
1: 对的啊，同时呢还有这个年龄偏大的人，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老年人肾功能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的去减退嘛。如果说同时合并一些基础的疾病，那肾脏呢受损的风险会进一步的去升高啊。
0: 是的，还有长期乱吃药的人，不少的这个药物存在肾脏损伤的风险，不合理的去服用，很容易造成肾脏损伤。
1: 没错，同时还有高盐饮食的人群。 盐呢含有钠离子，盐摄入过多，钠离子摄入也会超量的，可能也会造成肾脏纤维化或者是损伤咱们肾小球基底膜，导致出现蛋白尿等等的情况。此外呢，高盐饮食还会使我们的血压升高，而呢高血压呢也是肾癌高危因素的一个之一了啊。
0: 嗯，是的。还有就是高糖饮食，高糖会造成人体血糖增高，甚至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糖尿病。无论是糖尿病还是血糖增高，都会造成肾脏的损伤。目前导致慢性肾衰竭的第一大疾病就是糖尿病肾病。
1: 对，还有这个我觉得之前我也没注意到，就是高草酸饮食。
0: 嗯，
1: 草酸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呢都有菠菜呀、巧克力呀、坚果啊，对吧。
0: 嗯，
1: 长期大量去食用这些食物呢也会造成咱们的泌尿系统当中的这个草酸结晶的一个增多吧，结晶增多。它有钙结合，会形成一个草酸钙结石。比如说肾梦结石，包括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等等啊，也是要注意到的。
0: 是的，对于草酸比较高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苋菜等，焯水之后再食用，减少蔬菜当中的草酸含量。还有就是高嘌呤饮食，长期摄入过多的海鲜、动物的内脏，动不动吃个火锅再喝点啤酒，这些高嘌呤的食物会导致尿酸增高。尿酸如果太增高了就会痛风，痛风就是骨头里不舒服呗。
1: 对，
0: 从而影响肾脏功能，尿结石、结石等尿酸结石等疾病的一个出现。
1: 没错啊，所以说想要咱们的肾脏健康呀，除了饮食上需要注意，少摄入一些高盐、高糖、高草酸包括高嘌呤食物之外呢，也要做好四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科学喝水，不要憋尿。专家介绍普通人每日饮水呢是1000到1500毫升就可以了，可以满足咱们身体代谢的一个需求。饮水量如果超过了3000毫升，反而呢会加重肾脏工作的一个负担，尤其是已经患有肾脏病的一些人群呀，饮水过多也是会容易出现一些浮肿、蛋白尿加重啊，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诱发我们的心衰、肺水肿等等的情况出现啊。
0: 没错。还有呢就是按揉6个穴。

0: 于补肾。
1: 嗯，
0: 专家表示，人体有六个穴位能够发挥补益肾脏的一个作用，太溪穴、太冲穴、太白穴可以补肾脾肝，然后然谷穴、大都穴、行间穴可以治泻肝脏，还有肾脏，包括脾脏、火邪和湿邪，这六个穴位都是补肾阴、清虚热的一个作用。
1: 没错，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吧，平时啊，有助于激活咱们的肾阳，筋骨这个强筋健骨，通脉活络，增强抵抗力啊。嗯，八段锦中的第六段是，也就是说两手攀足固肾腰，也是通过大幅度的一个仰卧腰，俯仰腰身来进行一个这种动作，两手攀足的一个动作，从而达到健固腰肾、疏通脉络的一个情况啊，促进咱们的生长发育吧。
0: 嗯，是的。还有就是重视体检的筛查，很多的癌症早期症状不明显，如果说仅靠症状去发现，可能癌症已经发展到中晚期了。只有重视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尿常规、泌尿系统超声等，才能够帮助我们在早期发现身体的异常，及早的治疗，取得好的治疗效果。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建议每所有人群每年都要做一次常规的泌尿检查。
1: 没错，
0: 但是说个实话，一年做一次常规的泌尿检查，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不太现实，因为很多人他有这样的心理，我就不去做体检。我发现我家里人真有这样的人，
1: 就是感觉自己没有不舒服，
0: 对，
1: 我为什么要做体检，我特别健康啊，就是这种。
0: 然后我个人认为你至少得隔一年去做一次，
1: 对，不能说等到咱们身体发出信号了再去做这些检查去治疗，那个时候都已经很严重了啊。
0: 对，然后你每次提出你去做个体检，针对性的去养生，或者是针对性的去调节一下身体的一些状态，他就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已经三年没有做体检了，然后动不动就说，哦哟，腰疼了，这个牙疼了，这个手不舒服了，头疼了，然后我就说，那我们今年休息了，就是你三四天别喝酒，去做个体检。
1: 嗯，
0: 家里不。我好得很，我不做。就家里男性长辈普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不懂为什么。
1: 就感觉身体没有发出信号，那表示我没有不舒服，我没有，我就很健康，我没有问题。
0: 是的，那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如果说做不到这一年一体检，因为真的很多朋友，我知道的，我身边真的很多朋友他做不到一年一体检。那我觉得至少隔一年一体检一定要做到。
1: 也是可以的，而且同时呢，平时也要注意到咱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还要进行适量的运动，对吧？
0: 对。
1: 同时也要关注我们自己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异样，比如说我们的这些尿液变色呀，包括我们的身体乏力、皮肤干痒以及水肿等等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一定啊不要去轻视，第一时间去做一系列的检查去就诊。
0: 嗯，没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2: 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
3: FM101.2
4: 好听，
5: 快乐管够，
6: 路放全摇，
5: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大家前面都听到了，我们这个平时要关注自己的身体，高血糖、高血压，然后等等呢，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观察得到的。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这个感觉自己血糖比较高，很多的水果不能吃，哈密瓜不能吃，西瓜不能吃，枣不能吃，香蕉不能吃，等等等等。但其实七月小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立秋之后各种应季的水果大量上市，秋瓜坏肚有道理，水果做熟最好吃。服药期间要避开哪些水果呢？关于水果的九个问题一次性说清吧，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秋瓜坏肚有道理吗？并非所有人吃这个秋瓜吃秋季吃西瓜呢都会闹肚子啊。不过瓜果寒凉，吃多了容易损伤咱们的脾胃，脾胃虚寒会导致咱们腹痛、腹泻等等。那入秋之后呢，食用瓜类啊应该也是适度。秋季呢可以多吃一些应季的水果，比如说梨、鲜枣、葡萄等等啊。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二，天热没胃口可以瓜煲吗？哎，这个其实很多
1: 经常做，
0: 会这样做，尤其小芳也很爱这样
1: 啊，就是没有什么胃口就以瓜了去顶饱啊，
0: 吃半个瓜。不建议，因为这种吃法偏寒凉，容易造成营养结构的一个失衡，比较容易引发腹胀、起夜、晨起浑身发沉等等。水果当中糖分含量极容易被人体吸收，长期代餐摄入有升高血糖、长胖的风险，还会因为营养摄入不足而造成肌肉分离、新陈代谢、抵抗力下降。
1: 是的啊。那第三个问题就是牙口不好，那么喝果汁等于吃水果吗？其实水果被榨成这些果汁之后呢，维生素 C 的含量呢会略有下降啊，朋友们。如果说把残渣也丢弃了，会进一步的损失咱们膳食纤维。那么果汁当中的糖呢是游离糖，对血糖的一个影响是更大的，更容易升高咱们的血糖。那果汁呢一喝下肚，饱腹感呢不强，也不利于控糖和控制体重。从健康程度来讲的话，完整水果大于果泥，大于果汁啊。
0: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问题四，水果热着吃最好。很多人觉得有一些这个水果热着吃更好，比如说梨、银耳梨跟是蒸着吃。一般情况下，水果生吃更有利于健康，怕凉可以用热水烫一下，把水果做熟则更加容易咀嚼消化，胃肠道功能不好，没有胃口，大便不通畅，腹胀口干舌燥的人以及老年人是可以把水果蒸熟了吃的。有一些这个朋友们会蒸苹果嘛。
1: 对对对。同时它也是有一些技巧的啊，朋友们。所以说比如说蒸比煮更好的去保留水果当中的营养成分嘛。
0: 是的。
1: 那煮水果的口感的偏酸，可以适当的加点糖或者是蜂蜜，但是尽量去少放糖，可以添加一些大枣呀、枸杞等等去进行调味。再一个就是使用微波炉加热水果的时候呢，应该避免这些葡萄啊、蓝莓啊、圣女果等等，以免引发爆炸或者是产生火花嘛。
0: 是的。每天的水果量控制在200到350克左右。适合加热的水果，这些我感觉都像罐头啊，
1: 有点啊。
0: 对，苹果、橘子、黄桃、梨，罐头的常胜将军啊。
1: 没错，
0: 这几样都是山楂、葡萄、杏子、枇杷、樱桃、菠萝、芒果等等。
1: 是的。那么第五个问题来了，水果可代替蔬菜吗？其实是不能的，绝对的啊。蔬菜富含膳食纤维、叶酸、矿物质，深色的叶绿菜呢更是维持咱们肠道健康呢所不可或缺的一个了。那水果水分偏多，糖分相对也高，是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建议把蔬菜煮烂了，压成这种菜泥儿带渣吃。那这些蔬果呢都吃，才会让这些营养呢更加的均衡。所以说水果是不可以代替蔬菜的。
0: 是的。那水果早上是金，中午是银，晚上是铜吗？这样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水果的营养价值不会是因为早上吃还是晚上吃而改变。水果除了不宜在饭后立刻吃，包括睡前吃，其他时候都适合。有减重需求或者需要控制血糖血压水平的人，建议饭前吃水果，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避免空腹吃水果。
1: 没错、
0: 我觉得当下午茶，就是下午这个五六点的时候有点饿的时候吃一个
1: 垫一下，其实还是可以的啊。那么第七个问题，饭后立即吃水果助消化吗？那饭后呢建议相隔1到2个小时以后再吃水果啊。那正餐中的这种主食经过消化之后呢会分解为葡萄糖，使餐后的血糖自然上升。那 这个此时的时候，咱们的胰腺呢已经是超负荷分泌的一个胰岛素调节血糖的一个症状啊。如果是立刻吃了水果，会让血糖在短时间内呢二次冲高，长期如此呢会加重咱们的胰腺负担。饭后立即吃水果呢，还会去稀释咱们的胃酸，延缓胃排空，引发一些腹胀、消化不良的情况发生啊。
0: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服药期间哪些水果是不能吃的？肝脏代谢药物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地抑制这种酶的活性，超过85种药和西柚是相冲的，所以说我们吃药的期间就不要去吃西柚、葡萄柚。
1: 对的啊。那么第九个问题，血糖高了就不能够吃水果吗？那这还是这个衡量食物引起血糖升高程度的一个指标嘛。那高血糖人群无需完全的去戒掉水果，可以优先一些选择 GI 呢小于等于55，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些品种，比如说

0: 桃呀、柚子呀、苹果、李子、梨、草莓等等，每日呢控制在200克以内，分两次去食用就可以了。那糖耐量异常的人群呢，包括糖尿病患者吃水果的黄金时间段呢是两餐之间了，也就是说10点到11点啊，15点到16点，也就是吃完饭之后啊。
1: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秋果镇香食用指南也是来了。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秋季正适合现在吃的水果都有哪些呢？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刚才跟大家说了秋果如何食用，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适合在金秋九月十月吃的一些水果。首先第一个梨子，它具有清热润燥生津的功能，推荐冰糖炖梨或者是银耳雪梨汤，温润入脾，不寒不腻，对常年咳嗽嗓子干的人很友好。
1: 是的啊，其次呢是葡萄嘛，它富含花青素和铁质，有助于补气血、强筋骨，含糖量呢是在8%到15%区间，并且呢 GI 值也是不高的，糖尿病患者呢是可以适当的去尝鲜的啊。
0: 还有就是桃子，桃子富含抗氧化物质，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相对较高，含糖量、GI 值较低，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食用。
1: 对，还有就是石榴了，富含多酚类的一些抗氧化物啊，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也是偏高的。石榴是典型的高钾低钠的水果，适合高血压的一些人群。石榴也是中等 GI 食物啊，糖尿病患者呢是不宜多食的，建议老人呢进行一些软籽石榴去食用。
0: 对，还有就是橘子，橘肉具有生津止渴的一个功效，橘皮则含有挥发油，既好闻又能够提神醒脑。
1: 没错，同时还有柿子啊，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较高的，清热润燥啊，补津液。注意的是什么呢？肠胃功能较差的老人呢不要空腹去吃柿子啊，不吃这些涩柿子是比较合适的。
0: 对，还有鲜枣，味甘性温，专攻中老年气血不足、面色萎黄、乏力、失眠等，维生素 C 含量高，但切记不要多吃。脾胃弱的老人可以蒸熟吃，搭配着枸杞泡茶喝，煮水吃。
1: 是的，最后呢，就是当下最火的、喀什最火爆的无花果了。药食同源，口感清甜，
0: 没错，
1: 性味平和，能够润肺利咽啊，润肠通道，对于秋季干咳、排便费劲儿的一些老人呀，非常的友好。
0: 是的，所以说我们介绍了这么多适合在秋季吃的水果，而且我昨天去超市，昨天去超市、发现了现在有卖柑橘的了，
1: 已经有卖柑橘。
0: 对，就是明明要到这个天气较冷的时候才能看到的，
1: 目前已经是上市了的。
0: 上市了，
1: 是的，是的啊，
0: 没错。

0: 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看到了都会觉得非常的自豪，
1: 是的，
0: 然后有种自豪感油然而生。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的足球文化特别的好，在新疆，那喀什女孩的跨界挑战，从绿茵裁判到赛场上的采珠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希尔瓦尼·海尼木库尔班身份华丽切换的滚烫体育初心，他从女足的裁判到珍珠球的采球人，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即第十一届民族传统运动会，即珍珠球比赛的赛场上，他呢在得分区双手握紧沙超超沙超网，目光紧紧跟随着穿梭在空中飞舞的珍珠球，每当队伍将球传向得分区，他便迅速调整脚步，调整自己的身体姿态，稳稳地把球兜进网内，完成得分。
1: 是的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在珍珠球赛上面呢奋力喷薄的王子手，还有另外一种身份，就是喀什杯的这个足球赛事女裁判员。这个我们其实之前有关注到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啊，从绿茵场的执法裁判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一些参赛运动员，转变的呢是身份，不变的呢是他刻在骨子里对体育的热爱啊。
0: 嗯，没错。那在这样的一些体育赛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强韧的韧性
1: 身影啊，
0: 对，而且包括他骨子里刻在心里的那一份对体育的热爱。他是在喀什的城乡长大的，处处都是有运动的身影。而在这样浓厚氛围体育当中长大的人，运动体育早已经成为了他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年少的时候，足球是他热爱的一项运动，课余时间也总爱去踢足球，感受这份运动带来的畅快。
1: 的啊，对的啊。同时他也说到了，对于足球的热爱呢，让他不仅能满足于仅仅做一名球员嘛，他开始系统的学习一些裁判理论的知识，反复的去练习这些判罚的一些手势，研读赛事的规则。那在一场场基层的赛事当中呢，也是积累了实战的一个经验，经历了重重学习的一个考核，他也正式的成为了一名足球裁判员，站上了喀什杯等本地的一些足球赛事的一个赛场。那同时哨声一起啊，他的目光就锐利，穿梭在绿茵场上，客观公正的去完成每一次的裁判。那见证无数球员的一个拼搏，呐喊与圆梦了。
0: 没错没错，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也养育着一方精神，深厚的群众体育根基也滋养着喀什生生不息的体育热爱。那他的故事也正是喀什大地全民运动健身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了。
1: 没错。

0: 相约。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吧。这也是刚刚发布的啊，在十点四十的时候，8月31号，记者从新疆气象台获悉，本周呢将还是会有一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过程带来降水、降温和大风天气。南疆、东疆气温还是比较高的，维持到9月2号，后期多降水、风沙天气。
2: 没错，预计呢写这个预报显示呀，8月31号白天至9月2号，南疆、东江平原大部分呢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比如说像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呢区域是最高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嗯，也是值得注意的啊，去往这边去旅游或者出去玩的朋友们。那简单的就说一说咱们喀什地区这一块的一个天气情况吧。你像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啊，包括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局部呢是有中到大雨的，山区局地有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啊，东疆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至10级，阵风呢是10至11、12级啊。
1: 嗯，
2: 那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至8级，局地呢是伴有短时的扬沙或者是沙尘暴。
1: 嗯，是的，那我们大概的一个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2: 再会。

0: 我回去。
1: 我不回去，我要打拳。
0: 你要不回去，就不是我儿子。
1: 你不让我打拳，你就不是我爸爸。
2: 你说什么？
3: 医生。

0: 教你打拳不是为了赢，是让你保护自己。还有个事实你也变不了啊，你是一名拳手。因为你是我儿子嘛。
1: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0: 买五 G 手机到移动，爆款机型直降多至4300元，没套路，以旧换新价格优，五星服务有保障，售后无忧，省心购机，优选移动，品质保障，值得信赖，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宽带全面升级，中品质宽带就选移动，网速快，千兆宽带，光纤入户 ，FTTR 全光 WiFi， 全屋千兆，信号满格，看既爽。移动高清，频道多，热搜影视一站式畅看，央企品质值得信赖。
1: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黑卡六小时，自然能量，自然不一样。

买五 G 手机到移动，爆款机型直降多至4300元，没套路，以旧换新价格优，五星服务有保障，售后无忧，省心购机，优选移动，品质保障，值得信赖，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宽带全面升级，中品质宽带就选移动，网速快，千兆宽带光纤入户 FTTR 全光 WiFi 全屋千兆，信号满格，看既爽，移动高清频道多，热搜影视一站式畅看，央企品质值得信赖。

0: 哎呀，我也蛮爱他啦，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后来就
1: 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2: 大坏脚不像，很酷，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回去。
1: 我不回去，我要打拳。
0: 你要不回去就不是我儿子。
1: 你不让我打拳，你就不是我爸爸。
2: 你说什么？
3: 医生。

0: 最后的呼吸。
1: 我儿子呢？我要带他回去。我教他打拳，是怕别人欺负他。

0: 钱不是为了赢，是让你保护自己。还有个事实你也变不了啊，你是一名拳手。因为你是我儿子嘛。
1: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0: 买五 G 手机到移动，爆款机型直降多至4300元，没套路，以旧换新价格优，五星服务有保障，售后无忧，省心购机，优选移动，品质保障，值得信赖，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宽带全面升级，中品质宽带就选移动，网速快，千兆宽带，光纤入户 ，FTTR 全光 WiFi， 全屋千兆，信号满格，看剧爽，移动高清，频道多，热搜影视一站式畅看，央企品质值得信赖。
1: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黑卡六小时，自然能量，自然不一样。

买五 G 手机到移动，爆款机型直降多至4300元，没套路，以旧换新价格优，五星服务有保障，售后无忧，省心购机，优选移动，品质保障，值得信赖，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宽带全面升级，中品质宽带就选移动，网速快，千兆宽带，光纤入户 ，LTDR 全光 WiFi， 全屋千兆，信号满格，看巨爽！移动高清，频道多，热搜影视一站式畅看，央企品质，值得信赖。

0: 哎呀，我也蛮爱他啦。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1: 我就很好笑。
0: 对啊。
2: 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回去。
1: 我不回去，我要打拳。
0: 你要不回去就不是我儿子。
1: 你不让我打拳，你就不是我爸爸。
2: 你说什么？余生。

0: 教你打拳不是为了赢，是让你保护自己。还有个事实你也变不了啊，你是一名拳手。因为你是我儿子嘛。
1: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0: 买五 G 手机到移动，爆款机型直降多至4300元，没套路，以旧换新价格优，五星服务有保障，售后无忧，省心购机，优选移动，品质保障，值得信赖，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宽带全面升级，中品质宽带就选移动，网速快，千兆宽带，光纤入户 ，FTTR 全光 WiFi， 全屋千兆，信号满格，看巨爽！移动高清，频道多，热搜影视一站式畅看，央企品质值得信赖。
1: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黑卡六小时，自然能量，自然不一样。

买五 G 手机到移动，爆款机型直降多至4300元，没套路，以旧换新价格优，五星服务有保障，售后无忧，省心购机，优选移动，品质保障，值得信赖，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宽带全面升级，中品质宽带就选移动，网速快，千兆宽带，光纤入户 ，FTTR 全光 WiFi， 全屋千兆，信号满格，看既爽。移动高清，频道多，热搜影视一站式畅看，央企品质值得信赖。

0: 哎呀，我也蛮爱他啦。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1: 好笑。
0: 好
1: 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大坏脚不像，很酷啊。
2: 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国，一路连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喀什。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

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港湾。

0: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的力量
1: 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呢是北京时间的16点整，日光温柔铺洒，城市喧嚣慢慢沉下。那在这份独属于午后的松弛时光里，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声音的情书阅读。我们呢总在日常的奔波里去追逐热闹，执念圆满，向往繁花似锦的人生，却常常在浮华裹挟当中呢焦虑内耗，迷失本心。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推开文学的窗，深度共读茅盾文学奖经典之作金宇澄的《繁花》。相信很多朋友啊是通过这个影视版本记住了上海滩的霓虹璀璨，风月喧嚣与快意江湖，却未曾读懂原著文字最珍贵的内核。影视是滤镜加持的都市传奇，而原著呢是洗尽铅华的人间真相。它不歌颂盛大的繁华，也不堆砌圆满人生，只用半座城的这种烟火呢，两代人的浮沉，无数普通人的悲欢，告诉我们最通透的人生真相。世间所有繁华皆是刹那光景，万般盛大终归寻常烟火。那么本期节目呀，我们将分为四大核心板块，全方位的去拆解这本书，从作者创作初心与时代背景，多维书籍内容深度的解析，包括分层沉浸式的读后感，到作者藏于文字的一些正向的精神能量，层层递进，细细品读，带你真正读懂繁花的市井温度、人性深度与时代的厚度。都说呀，读懂一本书必须呢先读懂它的诞生初衷与时代的根基。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深耕沪上市井数十载，深度的扎根这座城市的烟火肌理与岁月沧桑。长久以来呢，大众对上海的文学印象大多是局限于外滩繁华，民国

月旗袍洋房的这种潜代表符号啊。那很少有作品真正的落笔于普通上海市民的一个日常起居、市井百态与命运的一个浮沉。而金宇澄的创作初心呢，恰好是填补这一份城市文学的一个空白。他曾坦言，自己创作《繁花》呀，就是想打破外界对上海的刻板印象，褪去上海滩的浮华滤镜，真实记录这座城市的烟火日常、人情冷暖与时代更迭，也是为上海书写一部属于普通市民的城市记忆，让世人看见繁华都市之下最真实、最朴素、最动人的市井人间。他希望让读者看见真正的上海啊，不只有十里洋场的光鲜，更有弄堂深处的烟火、普通人的悲欢，以及岁月沉淀的反而温柔与这些苍凉。那么从创作背景来看呢，《繁花》是一部极具时代特殊性的一个作品，成书于2013年，2015年呢也是斩获了第9届茅盾文学奖。全书采用独创的双时空叙事的结构，以隐性留白的艺术手法呢，串联起了上世纪60年代与90年代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刻意空置80年代的转型过渡期，用两个极端时代的风貌去碰撞，折射中国社会数十年的一个巨大变迁。60年代的上海啊，物质贫瘠，岁月朴素，没有霓虹喧嚣与欲望纠葛，却有着最纯粹的人情、最温暖的温热的烟火、最真挚的情谊。90年代的上海，改革开放浪潮呢席卷全城，城市飞速崛起，物质极度丰盈，机遇呢遍地丛生，霓虹取代了炊烟，名利取代了情谊，浮躁取代了安稳，一旧一新，一静一动，一贫一盛的强烈对照，也是构成了全书最核心的一个时代底色，也埋下了繁花易逝、本心可贵的深层主旨。不同于多数组数一些文学作品的刻意说教与强行治愈，繁花全程呢以闲谈叙事、市井白描的这种方式呢书写人间百态。当然他也不美化生活，不回避遗憾，不拔高人性，他呢是只用最真实的文字记录时代，描摹人心，致敬平凡，这也是他能够跨越岁月治愈无数当代人的核心魅力所在了。《繁花》呢绝非简单的都市爱情小说，而是一部融合城市变迁、人性百态、命运浮沉、社会思考的文学经典。我们呢从叙事艺术、人物命运、时代社会、人性内核四个维度呢全方位的去拆解全书的一个核心内容，读懂藏在市井故事里的深层深意啊。当然第一维度刚才也说到了，叙事艺术双线对照，留白见深意。繁花最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于独创的双时空交错叙事体系，全书章节呢岂有交替，时空错位，单数章节呢是书写了60年代的旧上海弄堂生活，朴素克制，人情温热，以及双数章节书写第90年代的新上海都市生活，浮躁啊，躁动，欲望丛生，两个时代的一个穿插的往复呀，交织推进，没有刻意的剧情衔接，却形成了极致鲜明的冷暖反差。那更精妙的是，作者刻意去隐去了80年代的转型时光啊，这段空白并非是创作疏漏啊，而是极具深意的艺术留白。而这个80年代呢，是新旧观念的一个碰撞嘛，社会剧烈转型的过渡期，人情秩序、价值理念悄然的重构，而作者呢选择略过这一段的动荡岁月，也是直接的串联了清贫纯粹的旧时光与这个浮华躁动的新时代，最大化的凸显时代变迁的突兀与残酷，让读者呢直接的去观看，去看见时代飞速向前，物质急速丰盈，而人心与人情啊却在悄然的荒芜。而这种的独特的叙事手法，也是让全书呢跳出了普通小说的剧情局限，从个人故事上升，作为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记忆史诗，兼具细腻的一些市井质感与宏大的时代格局。当然，这个是第一维度的一个说法叙事风格这一块。那第二维度，它呢全书。

是所有故事的都是围绕着这个阿宝、护生、小毛三位的年少挚友去展开的。三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啊，也是精准复刻了时代洪流当中三代普通人的命运缩影，道尽阶层、性格、时代对人生的塑造力量。阿宝呢，是世俗成功者的典型缩影，年少的他温润纯粹，赤诚善良，在弄堂烟火当中呢，保有干净本心，也是珍视一些挚友，温柔待人。成年之后呢，又恰逢时代的一个浪潮，顺势入局商界，那也是凭借通透心性与处事的一个分寸呢，在90年代的繁华上海啊，上海滩呢，去站稳了脚跟，活成了外人眼中风生水起、光鲜体面的一个成功者。他呢，周旋于名利场、风月场、人情场，左右逢源，进退有度，拥有了世俗的财富、地位与人脉，却永远的失去了年少的纯粹与热烈。热闹缠身，宾客满堂，内心却常年孤独荒芜，印证了全书核心的隐喻：外在繁华永远填补不了内心的空缺。护生是清醒旁观者的人生写照了。出身书香门第的他呢，自带一些清冷疏离的性子，一生看淡热闹，疏离纷争。成年之后呢，身为律师，常年直面人性复杂，利益拉扯与人心的薄凉，愈发通透寡言，看淡得失。他呢，不追逐名利，不纠缠情爱，不贪恋浮华，一生安稳，无大波，无大坎坷，却也无大热闹热烈，无大归宿。极致的清醒本质呢，是极致的孤独。他看懂了世事的一个虚妄，选择与世事无争，却也错过了人间烟火的温热与这个鲜活。那最后这个小毛呢，也是底层普通人的一个真实缩影了，也是全书最让人心疼、最具烟火气的一个角色。他出身贫寒，平凡普通，年少呢又最重情义，最是热忱纯粹，认真的去珍惜每一段的陪伴，温柔善待每一份的遇见。可命运呢，从不偏爱平凡人。成年之后的他呢，也是被生活裹挟着，被现实呢去搓磨，婚姻不幸，生计艰难，包括境遇坎坷，半生奔波忙碌，半生呢又委屈遗憾。没有阿宝的时代机遇呢，没有胡生的通透豁达，只能在市井底层呢去默默的挣扎，被动的浮沉，最终呢也是潦草落幕。小毛的一生其实也是道尽了无数普通人的无奈吧。在时代洪流面前呢，平凡人的努力常常渺小而又无力，也是浮沉与遗憾，是多数普通人的一个人生常态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李李、林子、汪小姐啊、贝蒂等等的一些鲜活的女性角色，其实也丰富了全书人间的一个百态吧。他们或清醒通透，及时抽身，或执念情爱，困于风月，或热烈奔赴，遗憾离场。每个人的悲欢起落呀，取舍抉择，都是繁华都市景里呢最真实的人间修行，让整部作品的人性呢描摹更加的立体和饱满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呢，来自于金宇澄的《繁花》，也是之前呢是拍成这个影视剧的一部作品啊。前面呢也跟大家聊到了他从不同的一个维度去进行的一个说这个叙事的一个风格。那我们继续来接触一下他的一个第三维度是讲什么？他在讲社会的一个维度啊，时代社会的一个维度。繁花是表象，无常是常态，这么一个维度。繁花本质呢是一部微型上海城市的一个变迁史，一座城的起落照应一个时代的更迭，新旧时代交替之际呢，社会的规则、人情的秩序，包括价值理念发生彻底重构，旧时代的一些质朴道义、邻里的温情、纯粹本心慢慢的退场，新时代的功利规则以及呢利益博弈追逐，他的一个欲望追逐的也是悄然的登场。那在这场不可逆的时代变迁革命当中呢，也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有人呢是顺势而起，那拥抱时代的一个繁华，有人呢是固守本心归于平凡烟火，也有人挣扎适配，满身的遗憾的离场。时代从不等人，岁月从不留情，所有的离散变迁取舍与遗憾呢，都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代价。当然作者也是以冷静客观的一个笔触去记录着这一切，不批判时代，不悲悯命运，只是呢如实呈现，最终呢传递出清醒的时代认知。世事呢永远无常，浮沉本是常态，没有永恒的繁华，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人生。那其实有去看过这一部影视剧的朋友们，繁花这部影视剧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分享分享你的一个观后感啊，它给你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它的一个第四维度啊。第四维度其实它讲的是人性内核的维度，以不想悟通透，藏人生大智慧。读懂繁花的关键啊，在于读懂贯穿它全书的核心关键词，不想是响应的响啊，响应的响。这是独属于忽视的一个市井人生的智慧，也是全书最深层的人性内核。不想从来呢不是懦弱的一个承诺，它呢是无话可说，而是看透不说透，清醒不张扬，通透不纠缠的这种高级人生境界了。面对人心的复杂，利益的拉扯，不想是包容克制；面对世事虚妄，繁华落幕，不想是清醒释然。那么面对得失起落，爱恨遗憾，不想呢又是自我成全。成年人的世界早已经不再是争辩对错，纠结得失，纠缠爱恨，而是学会沉默，学会接纳，学会释怀，学会自持。金宇澄呢用无数人物的悲欢起落告诉我们，热闹皆是表象，沉默才是内核，浮华皆是虚妄，通透才是本心。当然这也是成年人最珍贵的处世修行了。有人说年少读繁花，只读懂这个上海滩的风月热闹，市井烟火，成年经历世事再去读，方能读懂藏在文字背后的浮沉通透，人生哲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个人成长、情爱认知、生活心境、当代现实四个维度呢去分享深度读后感啊，解锁这一本书适配当代人的治愈力量。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讲到的是个人成长的一个维度方面了。真正的成熟是历经繁华而呢守本心。年少时我们总会羡慕阿宝的光鲜顺遂，羡慕都市的繁华热闹，渴望自己的人生一路高光，万众瞩目。我们误以为站得更高，拥有更多名利，活得更加耀眼，哎，就是真正的成长。但是呢，可是重读这个繁华才彻底的醒悟，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变得圆滑世故、左右逢源，而是看过世间的繁华，历经人心冷暖，阅尽世事浮沉之后呢，依然守住内心的纯粹与温柔。我们这一生很容易被世俗洪流裹挟，为了名利去妥协本心，为了热闹放弃纯粹，为了圆满纠缠遗憾。当然阿宝他拥有了世间所向往的一切，
却终生内心荒芜，无人共情。那么这一份极致的反差也是时刻在提醒我们，所有外在的繁华都是转瞬即逝的泡影，唯有内心的安稳，本心的纯粹，才是伴随一生的底气。成长的终极意义呢，是知世故而不世故，历沧桑而存温柔，学会静默自持，接纳无常，释怀遗憾，在喧嚣世间呢，稳住自己的节奏与本心是最强的。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之前初读的时候，总是有人觉得这本书它讲的是爱情嘛。那第二点就是爱情认知的一个维度，热烈皆是过客，平淡方是归宿。那其实繁花它写尽了都市男女的爱恨嗔痴，情爱纠缠，还有轰轰烈烈的一些奔赴啊，刻在骨子里的这种铭心的遗憾。可是无可奈何的错过，虚与委婉的一些周旋，每一段的情感呢，都是极致的真实，精准的戳中成年人情爱世界的真相。全书呢，没有完美的爱情，没有圆满的相伴，所有的惊艳时光的热烈爱恋呢，终究抵不过时间的流转，人心的变迁与世俗的拉扯。霓虹灯下的风月纠缠，名利场上的情爱博弈，看似盛大热烈，实则呢，脆弱虚假，不堪一击。反观60年代的弄堂，它呢也是朴素纯粹，细水长流的陪伴，没有轰轰烈烈的一些噱头，却有着踏实的温度啊，最长久的真诚。那这也让我们读懂呀，当代情爱真谛，成年人的感情最难得的不是一时的惊艳与热烈，而是长久的安稳与珍惜。最珍贵的不是光鲜匹配的势均力敌，而是真心相待的双向奔赴。繁华风月皆是过客，寻常温暖，烟火相守，才是生活余生最好的归宿。接下来呢，继续依然好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深入的聊一聊《繁花》，它具体又讲的是哪些内容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带大家一起深度共读的是来自于金宇澄的《繁花》。那相信在座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是有看过他的一个影视剧啊。书籍有没有看过，那就不太确定了。所以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读后感或者是观后感。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从不同的一个维度呢去讲一讲他具体是在讲什么内容。我们继续来说他的第三点，生活心境的维度这一块，接纳人生不完美，与世事温柔和解。当下呢，大多数人的焦虑、内耗与迷茫，其实根源都在于执念圆满、畏惧无常、不甘平凡。我们呢，总想让人生永远的去顺遂，永远的过。

光鲜，永远的繁花盛放，容不下一点点的低俗，接受不了一点点的遗憾，也放不下得失起落。当然这个繁花它用两代人的命运浮沉一座城的一个盛衰变迁呢，也是教会我们最通透的生活心境。人生本就是不完美的集合，起落无常，聚散别离，盛衰交替，是人间永恒的常态。有繁花盛放就必有落叶凋零，有高光顺遂就必有低谷困顿，有热烈相逢就必有安静离别。不必为一时的繁花去沾沾自喜，也不必为一时的低谷去自我否定，当然也不必为圆满欣喜，更不必呢为遗憾去内耗。人生最好的状态呢，是身处繁华不浮躁，身处低谷不卑微，身处浮沉不迷茫，坦然去接纳所有的无常，温柔释怀所有的遗憾，不恋过往，不忧未来，不负当下。那在平凡烟火里呢，安稳度日，在世事变迁当中呢，温柔生长。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第四个维度这一块，也就是当代的现实维度，对抗时代的浮躁，然后守住生活的本真吧。如今的时代呢，和90年代的上海滩高度契合，可以说是全民呢去追逐繁华，贪恋光鲜，奔赴名利，社会呢也裹挟着浓烈的这种浮躁与焦虑，我们呢被迫的内卷，盲目攀比，一味追逐，也慢慢丢失了朴素的生活初心与纯粹的自我。很多人看似活得光鲜亮丽，风生水起，实则内心呢也是荒芜空虚，在无尽的追逐与拉扯当中疲惫不堪，自我内耗。而繁花恰好是去治愈当代浮躁的一剂良药吧，可以这么说，它呢让我们去清醒的认知，所有的世俗的繁华呢都是外在的表象，内心的丰盈，本心的纯粹，日常的安稳，才是生命的终极底色。时代越是浮躁，我们越要守住我们的朴素，世界呢越是喧嚣，我们越要保持清醒，人生越是浮沉，我们越要稳住本心，不盲目追逐不属于自己的繁华，不刻意强求不完美的圆满，在自己的节奏里认真的生活，温柔自愈，安稳生长，那便是当代人最顶级的一个生活状态。

很多读者呢初读《繁花》会误以为全书满是苍凉、遗憾与虚无，实则呢金宇澄落笔写尽浮华与不完美，从来不是说传递消极的一些悲观吧，而是藏着最温柔、最坚韧的一个正向人生的能量了。当然，这也是本书能够成为传世经典啊、治愈无数人的核心价值所在了。首先要跟大家讲到的，它带来的一个第一份能量，它是什么呢？接纳无常，释怀遗憾，自我和解啊！金宇澄从不刻意去美化生活，强行去圆满人生。读过他的书的朋友应该都是知道，他坦然书写一些离散坎坷、浮沉与不完美，向我们传递最温柔的生命力啊！人生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圆满，遗憾是常态嘛，无常也是人间底色，不必去抗拒世间的一个变化，也不必纠结过往的一个遗憾，当然也不必执念完美人生啊，允许自己起起落落，允许生活平凡，当然也要允许世事无常，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与岁月和解，这是成年人最珍贵的自愈能力了。

0: 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用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4: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4: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1: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0: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书籍呢，是来自于这个金宇澄的《繁花》啊。刚才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几个能量啊。第一份能量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了说，那他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份能量其实就是坚守本心吧，守住自我的底色。在物欲横流人人追逐名利的时代呢，随波逐流很容易，坚守本心却很难。作者呢通过新旧时代的一个对比，一些人类命运的一个反差，告诉我们最珍贵的人生准则，无论是世事如何变迁，环境如何的去浮躁，境遇如何起落，永远不要去弄丢内心的纯粹善良与真诚。繁华呢可以欣赏，但是不必沉溺。名利可以争取，但是不必盲从。守住内心的清澈与温热，就是我们行走人间最真实、最坚实、最持久的一个底色了。那么他带给我们的第三份能量呢，就是敬畏平凡，珍重烟火，读懂生活真谛。全书呢写尽都市极致繁华，最终的落点呢却是平凡的烟火。作者用无数人物的结局印证，在盛大的繁华终会落幕，在耀眼的高光呢终会褪去，唯有三餐四季的安稳，细水长流的温暖，平凡日常的踏实，才是永恒的幸福。这一份对平凡的敬畏，对烟火的珍重，治愈了无数焦虑平凡追逐浮华的当代人，让我们懂得普通人的人生亦是圆满，平淡的生活亦是珍贵。那么它带给我们的第四份能量就是静默自持，温柔生长，习得成熟智慧。全书核心的不想呀，就是藏着最坚韧的成长能量。它教会我们，成年人的成长从来不是张扬对抗、刻意争辩、情绪外露，而是静默自持、悄悄自愈、默默沉淀，遭遇事事不张扬，历经风雨不抱怨，看透人心不纠结，身处浮沉不迷茫，以温柔的心态接纳一切的境遇，以坚韧的内核去支撑自我的前行，在喧嚣当中沉淀本心，在浮沉当中的从容生长，这便是繁花。

0: 传递给我们最成熟、最高级的人生智慧。重读《繁花》呢，历经世事方才彻底的去读懂。这本书从来不是歌颂都市的繁华浮华，也不是悲悯人生的遗憾，而是以一座城的市井百态、一代人的命运浮沉，度每一个浮躁、焦虑、迷茫的普通人。所谓的繁花，从来不是永恒的盛大，只是短暂的盛放。所谓的人生，也从来不是永远的顺遂，而是起落交替的常态。我们终其一生追逐光鲜，执念圆满，敬畏平凡，到最后终会明白，人间至味是清欢，人生至真是寻常。真正的通透与成熟呢，是看过繁花依然偏爱烟火，历经浮沉依然呢守住本心，看透无常依然温柔生活，不恋过往热闹，不忧未来未知，不困当下得失，在自己的节奏里安静生长，温柔自愈，踏实度日。书中呢有一句温柔通透的谏言，道尽了人生的真谛，是这么说的：在人间已是癫，何苦再强求圆满。人生本就是不完美，世事本就是无常，接纳所有起落，释怀所有的遗憾，去珍惜所有的遇见，便是此生最好的修行。愿我们读完繁花都能够褪去浮躁，放下执念，稳住本心，往后余生眼底有烟火，心中有澄澈，经历世事沧桑，依旧纯粹温柔，看遍人间繁华，依旧呢偏爱寻常安稳。
1: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的力量，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一如往常，我们再来捡几条这本书当中，《繁花》这本书当中的经典语录送给各位啊。首先第一个呢是，人生知己无二三，不如意事常八九，就是最好的朋友，最后也是各归各，因为情况太复杂了。老友见面以为有讲不完的话题，其实难以通达，长期的间隔，习惯的性格的习惯差异，因为蜂拥的回忆，加头加脑，七荤八素，谈心非但不高呢，时常百态交集，思路堵塞啊，阻塞。朋友非但不可以断，要好言好语等于戴一条围巾，别人就暖热，生葱辣气等于戳一把剪刀，人人要逃。Thank you.

生活就是做人，如果腰板硬，自家先要做到，出手要漂亮，别人有啥可以讲呢？无啥好讲了。人等于一棵树，以后晓得其实人只是一张树叶子，到了秋天就落下来了，一般就寻不到了。一个人再勇敢，牙齿再利，斗到最后还是输的，人也是一样的。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16点整的午后共度时光，我们通过四大核心的板块呢，全方位的深度解读了金宇澄的矛盾文学奖经典《繁花》。我们读懂了作者的创作初心与时代的底色，从叙事、人物、时代、人性多维的一个拆解书籍内核，解锁了适配当代人的多层读后感，也是汲取到了书中的接纳、坚守、自愈与成长的一个正向的精神能量。这是一本需要岁月沉淀、慢慢品读的好书。初读见烟火热闹，再读呢懂人生浮沉，深读得心内心的一个通透。它治愈我们的时代浮躁，抚平我们的内心焦虑，消解我们的人生执念，让我们在喧嚣世事守住本心，安稳度日，从容前行。这里是声音的情书阅读，以声寄情，以书暖心，用一段温柔的声音，一本岁月好书，陪我们读懂生活，接纳无常，温柔前行。每一次午后共读，都是一场与岁月、与自己、与人间的温柔和解。愿我们往后余生，看淡繁花起落，释怀世事无常，于繁花处守本心，于浮尘中呢守住温柔，于平凡中守住热爱，岁岁安然，日日从容。那么今天的午后共读到此结束，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的温柔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地原创第一榜。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嗯，
2: 我们来听这首来自许嵩跟黄龄的《惊鸿一面》。

0: 听过了许嵩黄龄合作的《惊鸿一面》之后呢，接下来东榜真心先要来听到这首全新的单曲呢，我觉得也是消除内耗啊，找到自我的一个非常好的路径啊。
1: 是的，而且很开心啊，就是在今年的时候他又再次的回归到自己的演艺事业当中。
0: 是的，这就是叶一茜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消除内耗呢？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说，哎，我是什么颜色的，或者说我希望我的世界是什么颜色的、哎、那当你找到这个颜色之后呢，你就不必在意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了。
1: 对的，所以呢就是不必要时刻再强调啊，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一些松弛感、就是你偶尔发发呆、犯犯一些小错误、真的无关痛痒，没关系。
0: 是的，所以那就来听听看吧，来自叶一茜的这首全新的单曲哈，叫做我的天空是粉红色。

0: 我就喜欢慢条斯理，不去追赶别人的日落，真好啊。
1: 是的，所以不光是一首歌啊，也是一个生活方式给大家。
0: 对，这首歌来自叶一茜，我的天空是粉红色。无独有偶啊，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这两首歌要连在一块儿听，今天的疲惫都一扫而光了啊。
1: 最好是吧，就是我怕这歌里面唱到了一些生活当中你可能面对的场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压力。
0: 哦，那我们就怎么说，这个反其道而行之。
1: 对
0: 啊，不要给自己上这么多的强度和难度。
1: 忘了这歌叫什么名字、
0: 能不能不努力，来听阿四。

0: 无独有偶啊，也是唱到了太阳。嗯，刚才叶一茜唱的是日落，阿四老师唱的是日出，都是一天的日常作息来着。
1: 对，但是阿四老师可能还是太努力了。你知道吗？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对于很多要睡懒觉的人来说的话，看日出是不可能的事。
0: 哎呀，那怎么办？那反正我不追赶别人的日落。
1: 但是日落时分那种情绪又不一样哦。
0: 哎，这个倒是。
1: 对大部分朋友来说的话，他应该是下班的时分，
0: 嗯，
1: 是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段，他所以有那个心境去看日落。
0: 哦，你这么一说，我突然一下懂了，为什么刚才叶一茜的那首歌叫《我的天空是粉红色》，就是很美的那个彩霞，它就真的是。是粉红色，
1: 对啊，而且上海的夏天在傍晚很容易偶遇粉红色的彩霞，
0: 还真是啊。那接下来呢，在微风拂面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啊，让自己放松放松啊。
1: 是的，这歌应该送给马上来的台风。
0: 不想送给他，
1: 不想送给他，希望他风小点啊。
0: 是，虽然歌名叫起风了啊，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希望他是微风拂面的感觉啊。来听周深版本的《起风了》。

0: 大家好，我是李文翰。
1: 大家好，我是黄维。
2: 大家好，我是王铮亮。
3: 大家好，我是 BB 周笔畅。
2: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4: 东方风云榜。
2: 东方风云榜。

0: 这首歌来自赖美云的《恋与四季》，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话说到这个四季的变化啊，可能今年上海的这个夏天呢，我看到网上也有很多友人们都在这个议论说，这夏天是不是过得有点快了？怎么好像马上就要进入秋天的一种 feel 似的？
1: 年年好像都是这么说吧。就是在冬天结束、秋天结束的时候呢，好像大家都可以说，春天更别说了。
0: 但是就在这四季的轮转当中呢，慢慢的我们实现了很多想法和念头。
1: 当然
0: 也提醒大家别忘了哈，今天已经是周三了，明天周四午夜12点呢，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啊网络票选的通道就会关闭了啊。
1: 没错，各位呢可以直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本期链接啊。
0: 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回溯一下上期榜单的情况哦，先来听听看这是第20名到第11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20名璞玉一朵蔷薇。
0: 第19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1: 第18名丁世光凌月。
0: 第17名曾舜晞野草。
1: 第16名希林娜依高 Glue。
0: 第15名白景逸北上南下。
1: 第14名 A2O May 心跳赫兹。
0: 第13名陈浩宇陈静飞萤火。
1: 第12名许君我爱世界。
0: 11名梁玉莹舞。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0: 好的，这是上期榜单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啊，其中排在第11位这首歌来自梁玉莹的舞。
1: 是，
0: 其实以往呢，这个表妹啊，大家都是唱抒情歌比较多一些，这次呢，哟，难得唱了这个这么有律动感的作品了，
1: 也算是一个突破、
0: 是突破来着啊、我记得她在前两天光临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还问了她一个问题，就是唱这个律动感如此强的作品，请问擅长跳舞吗？你本人，他也很坦诚地说，对不起，我是属于那种啊，就是只会唱不太会跳，连蹦迪都蹦不好的人呢。
1: 我想问的倒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在的话，我想问他，就是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他在录音棚里面是不是也得跟着这 grooving 稍微律动一下？
0: 这个悬念咱们给他留着，
1: 对吧？我觉得你唱这么有 grooving 的歌的话，你不可能在那里站桩唱。
0: 这个倒是的，
1: 一定要手舞足蹈一下才会比较容易带动自己的那个节奏情
0: 绪嘛。很有道理，之前我记得好像有这个歌手啊就被开玩笑说，当你唱这种比如说唱跳作品，把你的这两个手手给捆住的时候，你还能唱好吗？
1: 很难。
0: 对的，
1: 很难。对于很多 rapper 来说应该也是啊。
0: 是
1: 啊，你把他手捆住，虽然绑的不是嘴、但是他应该也不行，
0: 就节奏很受影响哈。
1: 对，
0: 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留着下次看到表妹的时候来问他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溯了上期榜单前10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10。
1: 第10名胡彦斌生死未定。
0: 第9名于思远上海有山。
3: 如果上海有山，上海又是什么。
1: 第8名于娇妍橙子。
0: 第7名吴莫愁汹涌。
1: 第6名周深如约。
0: 第5名余文文边界。
1: 第4名袁一琦 Zesty。
0: 季军十个晴天破晓。
1: 亚军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0: 冠军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这首歌来自王菲《清风徐来》。话说最近因为她的好闺闺啊，这英子啊，在开演唱会，
1: 是，
0: 然后呢她也列席了这个观摩的观众之一，于是乎现在 呼声很高啊，也想看她的演唱会了。
1: 不知道菲姐会不会寄养啊、
0: 哦、
1: 对，因为确实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演唱会的舞台上看到王菲了。
0: 是，而且
1: 是，而且这两个人关系真的好铁呀、嗯、
0: 对的，
1: 对吧，
0: 这所以我说这是亲闺蜜铁闺闺啊，
1: 铁闺闺。因为在谢老师的演唱会现场的时候呢虽然啊这个菲姐也去了、
0: 嗯、
1: 但是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高清的镜头在 take 到，
0: 是，
1: 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为他们的友情而感到这个不能叫落泪吧，要欢声笑语，
1: 是是是是、啊、也希望说可以激起一下菲姐的这个表演欲望，
0: 赶紧开唱吧菲姐、嗯、等太久了。而且最主要是你想这些年菲姐没有开唱的年头里面出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如果要是菲姐用她的声音来重新演绎那得多好听啊。
1: 对的，而且其实我很好奇的就是现在的王菲、
0: 嗯、
1: 对于当年她的这些作品会不会有很多新的理解呢、
0: 哦
1: 哎、如果在她现在再有演唱会的话，她应该用现在的理解和表达去演绎这些作品、嗯、
0: 确实，比如说我愿意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了、哎嗯，那接下来要听到这支乐队呢，因为也是去看过他们的演唱会，太喜欢了，时而可以落泪，时而可以蹦迪。
1: 是的，这首歌应该是必唱曲目吧。
0: 嗯，来听回春丹《鲜花》。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 我是博远。
2: 大家好，我是王菲菲。
3: 大家好，我是王思龙。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档
2: 东方风云榜，
3: 东方风云榜。
4: 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季军王鹤野、黄磊。

0: 这首歌叫做《不给予》，来自张碧晨。嗯，虽然不属于碧晨的这个大红大紫的歌之一，但是呢，偶尔听一下会觉得说，哎，这绝对是他的宝藏歌曲来着啊！
1: 是的，而且跟王菲一样啊，嗯，也是出席了咱英子老师的演唱会。
0: 是的。而且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英子老师自己还录一个非常可爱的视频，就是都有哪些朋友给他送这花篮了啊，里面就看了一下，大家来了个文案大比拼。
1: 是的，菲姐还是自己手写的哦。
0: 对，
1: 非常用心。
0: 是的，先干为敬了啊。那接下来呢，这位老师我觉得他有一种属于他个人独特的冷面幽默。
1: 哎，是的，嗯，就我觉得他的很多幽默是在歌曲当中的，
0: 哎，
1: 对吧？
0: 对，平时好像很不善言辞的样子，嗯，但其实是个挺有趣的人，啊。
1: 就比如说家里面，你会发现哦，嗯，有很多邻居啊，就三不五时就要开始装修这事儿，到底要不要跟邻居去硬刚呢？嗯，他没有。
0: 他作为一个 I 人，有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就是哼，我写首歌吧，
1: 就是这样。

0: 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他只是用了一种比喻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小小怨念啊。
1: 对对对，开个玩笑啦。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好？来自裘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是得想办法让它抒发出来、啊。
1: 对的，我觉得需要一个出口啊。
0: 对的，
1: 裘德可能是写歌，那大家呢，其实可以比如说找朋友聊聊啊，或者说出去 shopping 啊、旅行啊，这些都算是出口，
0: 都可以啊、有一种不可取的，就是有的人说，哎呦，我今天就是情绪特别的不好，我特别想发火，我特别想翻脸，但是我也不能随便对着同事翻脸，这样吧，我找我男朋友吧、我把他当出气筒吧。
1: 啊，确实呢，这里点到了很多朋友的名字，
0: 哎呀，
1: 大家都会面临相同的情况。
0: 这不好，这不好、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晚上有一个节目，再过几分钟要上线办公，你可以到这个节目来吐槽。
1: 对、你找罗妈、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他举例子说清楚，到底怎么个回事。
0: 哎，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等你来提问哦。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收听童心闪闪，这里是专属于小朋友们的快乐小天地，快乐的时光已经开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准备了好多精彩的内容，首先进入小明星歌曲板块，一起来聆听动听的歌声，感受音乐带来的欢乐。听完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世界，分享有趣的童话故事，跟随故事主角开启奇妙冒险。那么故事结束之后呢，就到大家最期待的十万个为什么环节，解答大家心里各种各样的好奇的小疑问。那好听的歌、奇妙的故事、有趣的小知识全部准备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式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聪明的小王子。从前有个小王子，他不但饱读诗书，还学会了骑马、武术和织布。他能织出有美丽图案的布匹，宫里的很多织布女都比不上他。一天，调皮的小王子出宫去森林里玩，正当他玩到兴头上时，遇见了一群强盗。强盗头子看小王子非常机灵，就把他抓回家去当仆人。小王子每天都要干很多活，比如砍柴、打水、做饭。虽然小王子白天累了一天，但到了晚上也不能休息，因为强盗听说小王子会织布，所以想方设法弄了一台织布机来。每天晚上，小王子都要织布到深夜。强盗用小王子织的布做成了漂亮的衣服。一天，强盗头子的手下对他说，
1: 这个小家伙织的布这么漂亮，肯定能卖大钱，我们让他多织一些，拿到市场上去卖吧。
0: 强盗头子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就把小王子织的布拿到京城去卖。因为王子走失了，国王正派人四处找他。大臣把从强盗那里买来的布匹拿去给国王看，国王马上派人把强盗头子抓起来，问道，
2: 你们究竟把小王子藏到哪里了？
0: 强盗头子觉得很奇怪，国王怎么知道是自己抓走了小王子呢？他被国王的话吓得浑身发抖，只好说了实话，交出了小王子。原来小王子在布匹上织了一个代表自己身份的图案和一段话，讲述了自己被绑架的事情，从而得到了自由。

0: 兔故事时间。
1: 拍卖快乐。有一年春天，森林王国举行了一次拍卖会，拍卖的是大家都想得到的快乐。拍卖会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公鸡才哦哦地叫了一遍，小象胖胖就醒了，他揉了揉眼睛，脸都没洗就急匆匆地出发了。胖胖带的钱可多了，他决定这次一定要把快乐买回来。胖胖走了很久，太阳还没出来呢，他爬上一个山坡，看到黄牛伯伯已经耕好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了。胖胖惊讶地问，
2: 黄牛伯伯，您怎么不去参加拍卖会呀？
1: 黄牛伯伯一边拉犁一边说，
3: 我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哪有时间去啊？能天天耕地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1: 胖胖心想，耕地这么累还快乐？他怎么想也想不通，最后歪着脑袋走了。胖胖走啊走啊，太阳终于出来了，他走到小河边，看到蜜蜂姐姐在花丛中采蜜，于是高兴地说，
2: 蜜蜂姐姐，我们一起去参加拍卖会吧。
1: 蜜蜂姐姐指着前面的一座花园说，
4: 哎，我还有那么多花粉要采呢，采花粉和酿蜂蜜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1: 胖胖心想，
2: 难道酿出甘甜的蜂蜜就是最大的快乐吗？
1: 他想不通，只好孤零零地走了。终于到了拍卖会场，可胖胖发现根本没有小动物来。第一次开拍，胖胖就抢拍成功了。买到快乐后，胖胖心想，
2: 自己以后一定会很快乐。
1: 后来，胖胖却越来越苦闷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他买到快乐后变得越来越懒了，整天睡觉，什么都不做，朋友们也渐渐不理他了。胖胖哭着去找黄牛伯伯，黄牛伯伯对他说，
3: 金钱是买不到快乐的，只要你热爱劳动，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就能体会到快乐了。
1: 胖胖又遇到了蜜蜂姐姐，蜜蜂姐姐对他说，
5: 快乐是自己对生活的体会，只要你热爱劳动，为更多的人带来好处，那么快乐就会紧紧跟随着你了。
1: 听了这些话，胖胖明白了，他想，
2: 今后我一定要改掉懒惰的毛病，热爱劳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大家奉献出我的力量，这样我就会天天快乐了。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昆虫有哪些信息传递方式？昆虫与同类联系，可能是报警，可能是为了吸引配偶，也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有非敌。许多昆虫依靠视觉通讯，即通过光的颜色或模式确认同类。昆虫在相遇时，还会通过触觉和味觉，甚至嗅觉来传递信息。昆虫的气味通过空气可以传送很长的距离，另一些昆虫则在地上做记号，表明它们曾经来过这里。昆虫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直到21世纪初，人类已知的昆虫有100余万种，但仍有许多种类尚待发现。
4: 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5: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

0: 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0: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

0: 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 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

0: 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 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

0: 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临时留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

0: 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1: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0: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1: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2: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三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一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就会影响的样子。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4: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5: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5: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4: 国际方面，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

0: 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 4.756%， 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10: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1: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12: 嗨，瞎讲究呗。
10: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9: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1: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9: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0: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11: 记得勤洗手，
13: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14: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0: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9: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15: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6: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17: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6: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5: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周二下班快乐！此刻快乐，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啊。
0: 哎，是的，周二的下班的时候
1: 就是不一样，
0: 这个感觉是甩了一把汗呐。就是下班要快，姿势要帅，这个上班的时候风都吹得倒，下班的时候谁都撵不上。
1: 对。
0: 要有这样的叫什么？
1: 这种觉悟啊！
0: 啊，这叫觉悟啊！
1: 啊，就是这开心的状态的觉悟、啊。
0: 这太未免有点这个不爱工作啊！这领导在听吗？
1: 那、啊、其实我们也，哎，就是到这个点的时候，
0: 那不是就
1: 通过我们的声音传递给大家这个快乐心情啊？首先，你不要着急手头的活，慢慢干啊，该干、该要完成你要完成啊。
0: 哎，对对，效率要高。
1: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0: 哎。效率要高，关键是什么？就是一到下班的时候，那哪也不能去说直接回家了，说这家里的蚊子都饿了一天了，也有点着急。
1: 养宠物吗？这是。
0: 这不是现在不是说觉悟要高吗？这必须高觉悟。
1: 其实是啊，就是一下午的就是繁忙的工作之后，其实大家更想就是第一步比较快，是为什么呢？就是哎，街口的巷边有什么好吃的能够满足我的胃啊？
0: 对，我们虽然是跟大家调侃，但是总的来说，因为就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希望大家能就是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就真的在下班之后，我们不要带着这个工作，也不要再考虑工作，
1: 哎，就是不要拖延，不要拖延症啊，就是今天的事儿，
0: 今天
1: 干完，
0: 必须做、
1: 啊对，
0: 对，然后呢，就是。
1: 就跟我们写作业似的啊，老师给我们今天布置作业了，嘿，你不要挪到明天早上去写啊，赶时间啊，说不定还迟到。所以说，就是今天的作业，今天就必须得做完啊，做完之后
0: 今日是今日毕，不要等到明天。还有呢，就是咱们提高工作效率之后，其实很多时候你在下班之后。你就完全能放
1: 松
0: 下来，对，不用去考虑那么多。
1: 还有工作要细致，为什么要细致？你要是这个，哎，你慌慌忙忙的把这你做的东西做完了，交给下一个人，哎，结果人家发现你在做那个环节中，哎，出了你错误了，你还得给别人添麻烦啊。所以说做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细致，每个环节都要环环相扣啊，保证下一个环节的人也能够很好的就是延缓下去啊。
0: 那这信号这个确实，他刚才说到是觉悟要有。觉悟，现在我才听明白，确实是这样。
1: 对，
0: 就是生活，哎，其实充满了期待，工作呢也充满了动力。那如果大家觉得工作生活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难，有一点点的苦，但是没有关系，祝我们下班快乐。毕竟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咱们真正的就可以走出单位的门了
1: 啊。
0: 这开学季，这个所有的孩子们、大学生朋友们，估计这个都开学了。
1: 哎，
0: 因为每一年的开学季，新奥没有发现吗？就是拖着这个行李箱走向校门的那一刻，大家都会往自己的行李箱里，
1: 燕归巢啊！
0: 哎，行李箱里塞满了东西。
1: 这丽梅又没有关注咱们这个新发的这个短视频啊？为什么呢？哎，就是小孩要去上学了，家里边人。我的个天哪，就是买了很多吃的啊，就
0: 塞满了行李箱，
1: 两个大行李箱里边全是吃的好吃的、
0: 就是这个行李箱全是吃的、那我的这个日用的东西装在哪里呢？
1: 书包里面、
0: 不带不带了。
1: 书包里面啊，
0: 把吃的带上就可以了。
1: 就是尤其是做父母的啊、真的怕就是小孩儿，哎，就是想家乡里边那口味儿，就是怕他吃不上，然后就是、哎，就给他买了好多，就这个就是特产也好。
0: 哎，
1: 不管你是发、不给你是送给这你的新同学，还是送给你的朋友，还是送给你老师，哎，这都是满满的心意在里边啊。
0: 对，就是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都让孩子们带走。
1: 是的。
0: 所以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学生宿舍就上演了这种大型的开箱现场？
1: 哎，我还记得那个小孩带了一个烤全羊肉的了、
0: 啊，对，烤全羊，但是分享给了全班的同学，是不是？
1: 对，整个宿舍的啊。
0: 第二年带的这个。

0: 囊，是不是？还带了咱们的新鲜的水果。
1: 对。
0: 那我也想到，我这个上学的时候，我也。这真的是就是那个行李箱被塞得满满的，当时往里头塞的时候我还在想要塞就塞吧，但是真正的当我拖着行李箱往学校走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挺难的。就那时候箱子有20多公斤，
1: 你看，
0: 就你把它搬到那时候，我们最早上学的时候还是没有火车，真的搬上搬下那是相当的累。
1: 其实这
0: 每一次都会发誓说下一次我
1: 再
0: 不带这些东西了，但是每一年的暑假寒假回家然后又去上学的时候还是会带那么多东西。
1: 突然发现丽敏说吧，您说自己是带够了。
0: 带不是不是，所以说到了就是这个新生报道的时候，真的这个有人行李箱里塞满了就是父母准备的新衣服，
1: 满满的爱，
0: 哎，有人是扛上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还有人呢拎着满满当当零食补给。哎，如果你的宿舍呢刚好分到了一位来自喀什的室友，
1: 哎，
0: 那开箱的环节
1: 啊，真是那就是
0: 前
1: 大饱眼福啊，
0: 对，
1: 是大饱眼福，
0: 寝室的年度名场面。哎，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的行李箱曾经带过什么。反正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发的这个视频和照片的时候，我看带到了就是除了馕，还有新疆的糕点，还有新疆的奶制品，
1: 干果，
0: 还有爱新疆的干果。哇，这真的是箱子开完之后，这什么都有，
1: 就像一个小型的超市啊，
0: 小型超市，还有列巴，还有，这是。这种各种的这个饼干，哎，就自制的饼干，哇，真的看到确实让人非常的吃惊，确实像一个小型超市。
1: 对，还有这个调香茶，
0: 对，对对，
1: 这个味道真是啊，就回味无穷，就是每个人喝完之后感觉，哎，你们下回回来的时候再给我带一包，
0: 再给我带一点
1: 啊。对，
0: 我还看到了，就是
1: 我感觉每一个人就是上大学去读书的人，都是一个。把自己家乡的特产介绍给更多人的一个哎
0: 名场面吧，咱们说到了，就是还有这个咱们北疆的朋友带的奶皮子
1: 啊，
0: 你一大兜的奶皮子，还有呢你看那个奶枣，就酸奶枣，我知道信号肯定是吃过是吗？就这个分给宿舍的舍友的时候啊，大家一起香甜，哎，一起开心，
1: 这何止是香甜，感觉就是开发了一个新的口感和口味啊，这感觉就是完全就是，哎，你为什么你带的东西都是我特别爱吃的那种。
0: 对，还有朋友你看带的什么樱桃酱，带的无花果酱，还有呢带的我甚至是新疆的这个各种的干奶酪
1: 啊，
0: 就是那个酸奶疙瘩，你知道吗？
1: 有看过带冰糖的吗？
0: 带冰糖我看，哎，幸好我看了一下，还有朋友带我们，这个新疆的这种就是杏干儿，就杏干儿，它不是那个杏干儿，就是带核的那个，它是那个剥开的，那个杏干儿。自家晒的有可能是，
1: 对，
0: 还有带凉皮儿的，你看，
1: 这个我真有发言权啊，就真的有带凉皮过去的，真的，他就是给你打包好之后，其实你飞机时长最长也是7小时，7小时也不到啊，其实带过去之后，那个口感真的是，哎，完了，口水出来了，
0: 这
1: 今天晚上吃啥？下班之后吃凉皮儿的吗？
0: 凉皮儿，你没看吗？这朋友们分享的还有带椒麻鸡的，还有带什么的炒米粉的，你看，这炒米粉就是那种它是这个真空包装的炒米粉，哇，这个真的是新奥，你没觉得太幸福了？就是，当天大家不要吃，一定要过上几天。
1: 对，
0: 就是当你的胃从新疆出走之后，哎，又用这些美食把它赚回来，那时候那个幸福感，哇，真的是，是不是
1: 啊？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只要你和咱们就是喀什的小朋友做室友，绝对哎满满的幸
0: 福
1: 感，绝对口福爆满啊！
0: 对，对于喀什的朋友来说呢，其实离家必备的干粮便是金黄喷香的馕，而且这种馕你看有各种各样的馕，有没有看到？就是。是我们平常看到那种纯的，就是有点撒点孜然撒点皮牙子的这个面囊，还有呢油囊，很多的芝麻的，还有那个玫瑰花囊，还有这个是应该是辣皮子囊， 哇，这确实光有馕，你想新疆的馕有300多种，
1: 嗯，还有这个
0: 你要全带上，嗯，那得拿一个麻袋
1: 一装一麻袋
0: 一装一麻袋这个开学季开始的娃娃的行李箱里面，嗯，馕其实一直是主角，是不是啊？哎，那
1: 里面你还
0: 可甜可咸，嗯，可辣，哎，
1: 里面你还别真说啊，就我刚寄完一批，就是这个，这个朋友特别喜欢吃玫瑰馕，还有这个孜然馕，嗯嗯，孜然馕，
0: 哦，
1: 还有辣皮子馕，我都给他寄了很多。他说特别好吃，特别怀念这个在喀什生活那段时间。
0: 嗯，对。
1: 所以说，就是我们的美食真的就是我们一个文旅的名片。
0: 哎，对，嗯，对于我来说，就是馕，永远是我远离新疆之后最牵挂的一种美食。
1: 嗯，
0: 就是我回到新疆之后，我首先要吃的就是馕，就是那个热热的从馕坑里头刚刚打出来的馕。
1: 哎，这个我吃过。
0: 对，
1: 我也有话语权。
0: 你吃过？
1: 因为前天我刚买过。
0: 你咋不说？希望我妮如我没吃过热馕。
1: 我真的之前就吃的是已经有点发硬那种，嗯，但是那回吃的时候就完了，外焦内酥，就感觉。嗯，
0: 因为新奥有可能新奥来的时间不久嘛，
1: 嗯，
0: 就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吃到这种馕的时候没有觉得有那么好吃，当你吃有一天吃到了刚出炉的热馕的时候，你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心心念念的热馕是这样的，就是一直在牵挂的馕。为什么说新疆人出去之后，嗯，都会说到哎呀最想吃的美食馕是之一，是不是？那还有拉面什么烤包子，当然抓饭这些各种不一样的，但是馕必须是包含在里面的。
1: 我跟你说，就是我还因为吃馕闹过一个小，嗯，小笑话啊。
0: 嗯，你说来听听。
1: 第一次吃馕不是吃那大个儿的馕，吃那个窝窝馕，
0: 哦，
1: 那个是在就是在那个美食街上买的。
0: 哦，是凉的吗？热的？
1: 冷了，啊，
0: 冷了，啊，
1: 就是我买回去之后感觉能当板砖使，
0: 吃不动，
1: 就掰都掰不开那种。
0: 对，先要想
1: 到
0: 这个，我一个大男人，我掰成两半，怎么困难？
1: 不是这个，是这个，是后来我想，他们的牙口怎么那么好，那么硬的馕都能吃。
0: 这个可以理解 啊，
1: 后来才知道一定要吃，就是刚出来出锅，嗯，出炉那种啊，就是真的又酥又软又脆啊，嗯，特别好吃，啊。
0: 凉了之后，大家尽量也不要用牙去这个拽，真的容易把这个牙拽掉，你知道吗？还是拿这个刀子把它切成片，
1: 其实
0: 然后就着我们的，比如说热奶茶呀，嗯，就是牛奶呀，或者是热茶来吃。
1: 对，后来我才知道啊，就是这种馕的，吃这种馕的时候，嗯，你要把掰开之后拿茶，就着茶吃会特别香。
0: 哎，对对，嗯，那你看我们说新疆的这个娃娃们，这个出行或者返校之后，
1: 嗯，
0: 哎，馕是永远的主角，还有干果也是。基本也是主角中的主角了，
1: 嗯，
0: 因为在妈妈们的心里，幸好有没有发现，干果就是那种天然的养生好物，嗯，
1: 啊，对。
0: 你看核桃是补脑的宝藏，是不是？红枣是补血的小能手，嗯，巴旦木香脆回甘，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嗯，感觉把这些给孩子们带上，这孩子们的营养就有保证了，
1: 嗯，对，
0: 是不是？所以孩子们出行的时候或者上学的时候，行李箱呢也总少不了妈妈准备的满满的一袋干果，
1: 嗯，
0: 哎，不仅是充足的补给，更是藏不住的牵挂和疼爱，嗯，
1: 还有奶制品，牛
0: 奶
1: 酸奶奶皮子，哎，真是下班之后也要，买点尝一下，
0: 买点奶皮子，
1: 啊，我们今天提前
0: 酸奶，
1: 我们今天提前进入美食阶段了。
0: 对，而且新疆的奶制品花样繁多，嗯，真的我觉得是行李箱里头好像必不可少的存在，就是我不是说是返校去上学了，我甚至是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带一些，比如说那个烤奶皮子，是不是也是喀什特色的奶制品，嗯，奶香浓郁，薄如蝉翼，入口酥脆的感觉，
1: 嗯，
0: 真空包装现在比较容易携带嘛，是不是开袋即食，而且呢你加热之后奶香更加的醇厚，就你放到你的热牛奶里可以出一层的那个奶皮子。
1: 嗯，是的啊，
0: 好像我们新疆的娃娃们出去那个茶叶是必带的，是不是，啊，
1: 嗯，
0: 除了各类的坚果果干，各式各样的茶叶呢也是占了一席之地。
1: 嗯
0: 嗯，那各种的大大小小的茶包，甚至的有这个咱们的孩子们装上了整套的茶具，
1: 嗯，
0: 茶盘，
1: 嗯，
0: 你们在这个各大平台当中分享的时候看到了吗？在新疆娃娃们不但带了这个茶盘茶具，甚至连这个茶布都带了，
1: 嗯，
0: 就趁这个托盘的 妈妈为你准备的这个盖的这个盖碗的盖这个茶盘的
1: 啊，对，那个蕾丝那个布啊，真的就感觉全套都带上了。
0: 所以还有真空包装的羊肉片儿，你看看这个分享的，还有牛肉干儿，是不是也是比较方便携带？真的，我觉得五花八门的吃食，只是喀什是有行李箱的冰山一角。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了，大家

0: 在学校的时候，返校的时候，行李箱里头翻出过哪些稀奇好物？哎，也可以讲讲你室友的，也可以讲讲你的，是不是？
1: 嗯，
0: 谁曾经没住过校呢？
1: 嗯。
0: 好了，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晒晒大家的开箱名场面，都有哪些这个好吃的，咱们能带出去的，曾经你也带过的，甚至呢是妈妈为你带的，就是你现在仍然怀念的一些美食，
1: 回味无穷的美食啊！
0: 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妈妈会给我带那个牛肉干，牛肉干里头它会放很多的糖和这个芝麻，还有辣椒，就吃的时候是那种甜口。然后我每次带过去之后，其实是刚开始让同学们尝上一筷子两筷子，完了我就会把它拧起来这样慢慢吃，有那么两次，都是当我真正的舍得吃的时候，它竟然长出了毛毛
1: 啊，这真是
0: 就坏了，
1: 气候的原因啊。
0: 对对，是的呢，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啊，咱们曾经的这个行李箱里都带过哪些稀奇的好物，你的舍友这个行李箱里面又带过哪些稀奇的好物呢？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杜的四点的海棠花未眠。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刚才信号说，丽梅，你刚才在说吃的，你为什么给大家送了这么一首歌曲？
1: 还有点深情的歌啊，是海棠花未眠。
0: 哎呦，这个事情说来就话长了，信号，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就昨天的时候，我突然听到这首歌曲，
1: 有一天是昨天，
0: 对，昨天其实就是昨天。我呢是听到了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哦，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
1: 啊？确实，
0: 我立刻就下载下来了，你知道吗？我就想，你知道我平常就有这个习惯，当我听到好听的歌曲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
1: 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0: 对，我讲，哎，这首歌很好听哦，明天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然后刚才就忍不住了，虽然我们今天在说，哎，这个咱们开学的时候，大家都有哪些开箱的名场面，有哪些记忆深刻的，就是大家就是自己妈妈给自己带的，或自己带的，或者舍友带的东西，是不是啊？哎，那也是忍不住把这首歌送给了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嗯，你感觉一边吃好吃，一边听着伤心的歌，越吃越伤心。
0: 希望你这个脑补的这画面还蛮丰富的。
1: 其实想本来想挺好的，就哎吃这个吃那个，哎下午下班之后吃啥？好，听完这歌之后，算了，
0: 不吃了，
1: 再重新做打算吧。
0: 简直是像一盆凉水一样，是不是？
1: 主要是现在没到下班点啊。
0: 对，这你看，把你的这个吃的这种
1: 欲望
0: 浇灭了，
1: 对，
0: 哎，浇的很是时候。也听众朋友就说到了，给我们分享了一张照片，他说在喀什古城买的牛肉干，说特别的好吃，然后给自己的孩子带了很多回去。
1: 确实啊，就是你这感觉，你只要尝过一块，你就会怀念这个味道，尤其是那股嚼劲儿哈，它冲进鼻腔里面那个肉香的味道啊，特别就是。
0: 你是刚好买到好吃的了。
1: 还有这种是风干牛肉干，还有一种就是说，就相当于是拿这个辣椒还有这个辣子油
0: 芝麻
1: 啊，对对，拌的那种又麻又辣，这整个，
0: 哎，真是太过瘾了。就是又忍不了，
1: 一会儿继续放海棠花未眠。
0: 下班之后安排，我们下播之后安排。那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就很奇怪，现在为什么有些酸奶一层奶皮子，有些酸奶没有奶皮子？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哎，这个幸好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科普一下。
0: 其实放眼一看，不似普通酸奶的白色，一层淡黄色覆盖在表面的这种奶皮子酸奶，真的滴勺挖下去的时候，一种绵密的阻力感觉，哎，就与众不同。
1: 是的啊，
0: 就吃到口中的时候，那种浓郁的奶香和这种独特的脂肪房的香气，感觉是层层化开。
1: 哎，丽梅，你说这是近两年风靡全国的乳制新品，顶流的这奶皮子酸奶吧？
0: 哎，就奶皮子酸奶吗？这完全忍不了，你看，这我没咽口水啊，大家都没听到。那有些朋友说，为什么我买的奶皮子酸奶，哎，它的奶皮子没有那么厚呢？
1: 为什么？
0: 其实呢，它可能因为有些的主产区它不一样。那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牧民对食品的高营养、易携带的追求呢，催生出了丰富的乳制品制作工业。那有些的奶皮子，这个酸奶真是纯手工的。
1: 对，尤其是在咱们的草原地区啊，就是传统的制法是将新鲜的牛羊乳置入锅中，慢火的熬煮，并用勺子反复的
0: 扬撒起来，
1: 就是相当于
0: 让它起泡沫，
1: 倒进去，对，倒进去，然后咬
0: 一跳，扬起来，扬起来，再倒进去，对，然后它冷却之后就会凝结形成这个蜂窝状的表皮，就是刚才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给孩子带的奶皮子，
1: 是的，
0: 就是那种东西，就是把它拿出来之后，有些呢，人家是没有把这个奶皮子去掉，就直接在这个纯手工的酸奶当中就有。所以说到了，大家有些吃到的可能是非常的浓，有些是不是那么浓，可能是把奶皮子拿出去了。
1: 就是工序的问题啊。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奶皮子其实它本身就具备了网红特质，是不是？体质。醇厚浓郁的奶香和丰富的脂肪、蛋白质和钙这些营养元素。 所以也有听众问了，说所有的奶皮子都是天然的吗？
1: 那么传统的慢火熬煮啊，这个取得并不太是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啊。那么如今市面上流行的奶皮子酸奶与传统的奶皮子有很大的区别，
0: 所以大家买到的不一样，是不是？市面上的奶皮子酸奶产品大致呢可以分为这两类。
1: 第一种是自身浓缩形成的奶皮子啊，经

0: 这个过膜过滤等工艺啊，脱去牛奶中的部分乳清，从而提高脂肪与蛋白质的含量，为牛奶发酵过程中脂肪上浮形成奶皮创造条件。这一类产品配料表通常比较简洁，一般仅包含生牛乳糖和各类乳酸菌。
1: 嗯，第二种呢，就是通过添加外源性的成分实现类似的口感，比如添加了稀奶油、奶粉、炼乳这些，提高脂肪和蛋白质的含量。这在配料表中呢也能够体现，所以大家要学会看这个配料表。浓郁口感呢是大家喜爱奶皮子酸奶的重要原因。那它和曾经很流行的，比如说我们说到老酸奶，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实际上啊，在产品分类上，这两者都属于凝固型酸奶。
1: 与市面上就是比较主流的先发酵后搅拌罐装的搅拌型的酸奶不同，凝固型的酸奶呢通常在零售容器中直接发酵成型，质地厚实，呈块状或者膏状，也就是消费者感官上的浓稠。
0: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市面上多数凝固型酸奶都会使用这个明胶、果胶等增稠剂，这是工业化生产无法避免的情况。
1: 大家看看配料表，其实明胶、果胶就是添加的量在一定范围之内，它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因为在长距离的运输过程当中，凝固型的酸奶呢很容易吸出一层淡黄色的这个透明的液体乳清。不仅呢影响美观，甚至呢让消费者误以为变质了或者不新鲜。使用明胶呢是合法且安全的添加剂，它能帮助这个酸奶呢锁住水分，形成消费者偏好的口感。
0: 没有皮的奶一定很水吗？
1: 哎，也不是。首先答案是这个肯定的。没有皮的奶一定很水。因为高脂肪是构成奶皮子的基础，根据国家标准，全脂风味发酵乳的脂肪含量为每100克大于或者等于 2.5 克，而市面上奶皮子酸奶每100克的脂肪含量呢基本在 6.8 克。所以为什么刚才很快的说的也不一定。但其实是真的，就是没有皮的奶是相较于有皮的奶来说它是有点水。但是营养价值还是放在这儿的。
0: 对，你说到营养价值，其实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啊，就是比如说你一盒120克奶皮子酸奶计算，摄入的热量约等于2两白米饭。
1: 是不是？就有时候我特别爱吃奶皮子，一吃一大块，搞了半天自己瘦不下来的原因，
0: 在这儿找到了。
1: 120克的奶皮子酸奶，就等于吃了2两白米饭。二两白米饭等于什么？就那个小小的小碗，两碗多。
0: 餐厅里边最常见那种小碗。
1: 对，两碗多的米饭哦，这我一次是吃不了的。那120克的奶皮子，
0: 能吃？
1: 说实话，我这几口就吃完了。
0: 那么有人也会联想到啊，既然酸奶中的奶皮子如此浓郁，为什么现在很多牛奶煮沸后不见奶皮？那是因为掺水了吗？
1: 其实呢，现在牛奶难以煮出奶皮，是因为工业化生产中的均质化工艺，将脂肪球破碎变小，阻止了乳汁受热上浮凝结。所以均质后的牛奶口感稳定，易于保存，消化吸收率也更高了，并不代表质量差或者营养低。
0: 当然，如果你还追求小时候牛奶那种浓郁的口感啊，最近也有商超品牌与乳企合作推出的奶皮子鲜牛奶，通过在生产工艺上做减法，迎合消费者更加多元的产品需求。
1: 但是呢，新浩你知道吗？就是这类酸奶或者这类鲜牛奶的价格相较来说比较高。
0: 对，那我还是比较青睐于这种就是路上啊，有一般会卖这种小碗儿那个酸奶，
1: 自制的，家里自制的，
0: 它也会有一层奶皮。现在我都不买小碗儿，都买大碗儿的。
1: 大碗一次要吃完吗？能吃完吗？
0: 放冰箱里边
1: 啊。幸好，而且我知道你是吃的时候要放糖，对吗？
0: 不
1: 放糖，
0: 就是放冰箱里边，它冰过之后，你再学着那个就是刨冰酸奶样子，开始凿那个冰酸奶，凿完之后再放点那个蜂蜜，再放点这个再放点就是稀释过的
1: 干果之类的，
0: 特别棒。
1: 那肯定好吃。
0: 自制的人刨冰酸奶啊，真的酸奶。
1: 但星后你没发现吗？你真的这样从冰箱冷冻过之后拿出来，那真的需要耐心。
0: 对，
1: 你把它弄碎，它。我想想，算了算了。 那此刻来到了19:42:38，我们此刻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

0: 今天此刻这个时间段路上还是不错的。
1: 嗯，还没来到我们的正儿八经的高峰时段啊。
0: 嗯，第二人民医院的东向西的方向呢，稍微的排队，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呢，今天是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到大十字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拥堵，但是今天拥堵的不长。
1: 嗯
0: 嗯，还是不错。
1: 对，
0: 还有呢，人民东路呢是在喀什市政府的这个位置，那东向西的方向是排队的有些长，但是西向东的方向呢是一路畅通，包括人民西路、西域大道，此刻呢都是一路畅通的情况。那此刻土曼路也不堵，还有滨河北路今天也不堵，东大桥也不堵，同时呢世纪大道今天西向东的方向日常堵的方向就是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新城南路出来之后就一直堵到了喀麦大道的这个位置，但是喀麦大道是双向的畅通。
1: 眼下我们看一下这个解放北路啊，其实刚刚也说了啊，就是这个北向南的这条路上呢现在车辆比较大，到大十字路已经是堵上了啊，就是车辆还是比较多。如果说大家现在已经在这个解放北路的北向南的路上，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就是是车等红绿灯的时间比较长。
0: 对，大家如果此刻就在这条路上的话，也跟我们来说说实时的一个路上的具体的情况。对，还有呢文化路呢此刻排队比较长的呢是西向东的方向。
1: 对，
0: 就我给大家说，有些朋友就说文化路安上这个红灯之后说堵了，就是很堵，但是据我走了这条路走了好几次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属于一个装上红绿灯比不装好，因为大家知道步行街的后门的人流和车流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就之前不装的时候你没发现吗，就是人流和车流随时过。
1: 对，
0: 没有一个约束，
1: 而且就是人过的时候我们的车主可能要让路，有可能形成小范围的拥堵，尤其从这个古城万达再过来
0: 穿出去
1: 这个路上的车涌到文化路的时候，又会对这个文化路的这一块造成这个就是压力。
0: 对，
1: 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0: 其实呢就是它的红灯等车的距离呢是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条路它就比较短，那红灯的时候我们在等这个绿灯通行的时候它势必排队比较长，但是绿灯一亮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很快的就通过了。这个呢就是我走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在之前没有装红绿灯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人流这么大它不停的过，然后车子呢又在这里会不停的要让行，就很多时候你会很混乱，而且呢还有一些电动车它也需要从这里通过，那也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产生这个交通混乱的情况，现在呢不存在，对不对？
1: 对，
0: 有这个红绿灯，那但凡是这个绿灯的时候基本上堵的车流就基本一次通过。所以大家如果还走在这条路上觉得遇到了就是几个红绿灯过不去的情况，那也可以给我们来反馈一下。这几天我走呢我都没有发现就是有这种几个红绿灯你通不过去的情况，基本上我在一个红绿灯我都一次通过。好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下班
0: 在
1: 路
0: 上。
1: 咱们俩有完美的错开了啊。
0: 没有，你这是什么意思吗？你是来捣乱的吗？能不能认真点，咱们听友都在听节目呢。
1: 再来一回。
0: 现在是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这么认真，不错不错、
1: 给大家给我们听众朋友不一样的感觉啊、就是还是主打一个给大家带来欢乐带来快乐啊。
0: 那是的，那今天互动话题也收到了，就是大家曾经上学时候开学后的名场面、大家开箱都开出过哪些这个当地的特产呢？
1: 南坑烤肉。
0: 你还记得室友返校的时候，或者你返校的时候，行李箱翻出过哪些稀罕的好物吗？有听众朋友不是说到了，说巴旦木、而且是新鲜的巴旦木、让我家孩子去学校惊艳所有人。先拿出来跟大家是这个玩一个猜猜猜，让大家猜一猜这到底是什么，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对。因为很多的朋友对新疆干果的印象呢，就是干货铺子里干巴巴的零食
1: 啊。
0: 其实呢，你大家想过吗？它最初是什么样模样？比如最新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巴旦木就是其中的一种，就前段时间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就是巴旦木成熟，然后快成熟快变成干的时候
1: 啊，
0: 那个时间段其实在全网都有售卖这个新鲜巴旦木的，很多的朋友下单呢就是为了想要一睹新鲜巴旦木的风采。
1: 对，就那个鲜脆鲜嫩那个时候的这个巴旦木、
0: 真的很好吃。而且还有鲜核桃。先要知道吗，就是剥鲜核桃的那个过程特别的解压。你把它剥开之后，把那个皮一点点的剥出来，
1: 我要一层一层剥开你的心。洋葱啊，
0: 是的，确实剥的时候特别解压，然后吃的时候又特别的香甜。
1: 再说真的就有点咽口水了。
0: 对，还有呢，就是开心果，新鲜的时候，希望你吃过
1: 了。这个我吃过，小胖之前给的啊。
0: 哎呀，这个。它不但好吃，颜值也特别的高。你知道它长在树上新鲜的时候，它是那种粉嫩粉嫩的。像远远的看那个像那个小桃子。
1: 对。
0: 哎呀，真的
1: 是。就是你想，如果你想象不出来的话，你想一下这个荷花刚就是扎出来的时候，那含苞欲放的时候，那片红色啊。
0: 你知道吗？就那种一串串粉润透亮的鲜果挂满枝头的。

0: 时候鲜嫩饱满，果肉的肉质细嫩，口感清香酥脆，还带着那种一丝淡淡的回甘。
1: 嗯，
0: 哎，这种新鲜度带来的极致的口感是任何包装产品都无法比拟的。
1: 嗯，是的。
0: 哎呀，这就是这个新鲜的开心果。
1: 嗯，
0: 那新鲜的巴旦木大家应该知道，就外层呢有一层细密的绒毛。
1: 嗯，
0: 哎，里面的果仁饱满银白，带着一种水润的光泽，咬下去的时候一股清甜的奶香瞬间的在口腔里弥漫开来。
1: 嗯，
0: 我觉得那时候吃到这种就是新鲜的巴旦木的时候，就感觉到你一口咬下去的是阳光和雪水，
1: 嗯，
0: 共同孕育出来的独属于新鲜果实的生命力。
1: 嗯，是的。
0: 哎呀，太香了。这新鲜核桃就不用说，青皮核桃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第一次吃青皮核桃的时候连皮一块吃了？这感觉就说的是我
1: 啊，
0: 就我第一次吃
1: 青皮核桃，
0: 对，吃青皮核桃的时候是被这个
1: 安利，
0: 不是被朋友忽悠了。
1: 他
0: 拿了一个青皮核桃，然后告诉我这是核桃。
1: 这
0: 我说哎，这是核桃，我说跟我平常吃的核桃不一样。
1: 一样
0: 他说这是新鲜的核桃，你拿上直接吃就可以了。
1: 结果呢？
0: 然后我拿了一个绿色的核桃，然后我还当时想哦，应该是那种脆的，像苹果一样。
1: 嗯，
0: 我一大口咬下去，呀，差点被硌掉。关键是那个涩的那股味道，哇，那个终身难忘。就大家有没有尝过这种绿皮呢？这个皮尝过了吗？酸涩的味道。所以呢，就是喀什的核桃也迎来了就是新鲜的采收期，是不是？
1: 嗯，对。
0: 然后新鲜核桃的果仁表面那层苦涩的薄皮是湿润的，就是仁里头那个皮，因为新鲜的时候你把它直接放在嘴里的时候，你能吃到那股苦味儿。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把它撕掉，露出这个果仁的洁白，然后吃起来脆生生的，带着一股清甜，一股香香的这种嫩核桃的味道。
1: 嗯，是的啊。
0: 就是没有那种干核桃的油脂感和这个涩味儿，
1: 同时也提醒啊，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吃到这种这个新鲜的这个青的这个核桃的话，剥皮的时候千万一定要戴上手套。
0: 对、
1: 嗯，
0: 就是否则的话，你的手就像被染料染过一样。
1: 嗯，
0: 估计你用什么洗手液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清洁的产品洗不掉，
1: 可能要长时间陪伴着你。
0: 对对，现在呢，大家知道我们这些新鲜的这个果品，它是能走出新疆的。嗯、
1: 对。
0: 嗯，因为现在电商直播加冷链物流、双重加持，是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吃到。
1: 嗯。
0: 那8月中旬到11月，喀什好物电商直播间那将持续的推出助农直播专场。那大家坐在家里面手指一点呢，千里之外喀什枝头的鲜果就能送到你家的门口。
1: 嗯，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换换口味，品一颗开心果的酥香，尝一口鲜核桃的嫩脆啊，这大概就是喀什秋天最治愈的味道。
0: 嗯，因为像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的云听、喜马拉雅、阿基米德这些播出平台上，那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此刻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1: 嗯，是的，
0: 就是他们是我们外地的朋友，但是呢在同一时间段是不是陪伴着我们、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说到了就是大家想吃的时候，是不是无论距离多么遥远，现在呢都不是问题。
1: 嗯，尤其是远在远方的这个喀什游子嘛，有学子嘛、如果听到我们也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哎动动手指头，哎看一下家乡的特产。
0: 对，是的是的。哎呀，说到这个确实让人忍不住呀，这个、太香了感觉。那此刻呢，我们也再来帮大家看看路上的情况。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有路段特别的堵，说是迎宾大道这里。我看看迎宾大道，哦，今天真的是特别的堵。哇，乃泽尔巴格镇，这里北向南的方向和前进路交汇的这个位置，现在是堵的距离比较长。然后下来之后呢，在骑士大观园的这个位置呢，也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堵了到天元国际酒店这里。同时呢， 天山东路东向西的方向，那排队呢也是比较长，都汇聚。

0: 在迎宾大道的这个位置，其实再过上10到20分钟，我觉得这条路上更堵。
1: 嗯，是的。
0: 然后下来之后，迎宾大道下来之后，那广东路和深圳路的交汇的这个位置，这个路段呢也是堵了。同时呢，到解放北路之后，你看我给大家说从哪里啊？从广东路的丁字路口迎宾大道下来，到解放南路，解放北路，就一直堵到了利民路的丁字路口，就亚瓦格路的这个丁字路口。那下来之后呢，就是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同时呢，南向北的方向也开始堵了。南向北的方向堵的是汉巴扎夜市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亚瓦格路的丁字路口。然后呢，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的这个位置堵的也比较长，堵的是从广东路的对向的车道，应该是滨河北路。其实这个丁字路口就已经堵了，一直堵到了，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家属院的这个位置。
1: 是的啊，
0: 对，这是我们此刻听众朋友说到的一条拥堵的路段。
1: 而且这个从解放北路到这个地区的人民医院，就是车流量现在双向都比较大。
0: 对，是的。还有呢，财富大厦的这个位置，人民东路，从摩天轮底下东向西的方向和铁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也是开始拥堵了。文化路呢是东向西的，东向西的方向。应该从这个民主路出来就堵到了这个新民路，这个位置。那此刻大家在路上遇到拥堵的路段，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可以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4: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点至20点30分，
5: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4: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3: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整点之后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不是新奥，你有没有发现我每次喝的时候像个机器人一样？
1: 昨晚
0: 我不是 AI， 跟大家说我不是 AI。
1: 昨晚节拍没唱我好。
0: 哎，说到这个咱们关注到的话题，哎，离不开什么呢？
1: 离不开什么？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这几天有一场盛会，
0: 嗯，对呀，
1: 肯定大家都看见过啊。
0: 你一说你就 get 到了这个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哎，很多的项目也正在
1: 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啊。
0: 对，你知道吗？让我特别好奇的有一个叫高脚竞速的。
1: 高脚竞是高脚竞速。
0: 嗯，高脚竞速的，就是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这就叫踩高跷
1: 啊。对吧？就是踩高跷，踩高跷。
0: 人家名字叫高脚竞速。
1: 嗯，
0: 哎，在这两天，我们的记者现场采访到的17岁的热依汗穆萨，哎，他呢在比赛当中双手攥紧竹竿，脚掌踩实脚踏蹬，枪响，他像一只离弦的箭射了出去。这个来自土木舒克市的姑娘是首次站在自治区级的大赛的赛道上。
1: 嗯，这一幕来自8月31号的这个运动会啊，就是这个喀什赛区的高脚竞速和板鞋竞速的项目开赛之时的相关报道。
0: 对，所以高脚竞速确实没错，叫踩高脚马，骑竹马。
1: 我发现它和那个高跷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高跷那部分它是有一个地方是卡了脚的，它那是硬的木头，这个是拿线做的一个像鞋套一个东西，它得踩在上面。
0: 其实是一个东西，只是它做了保护的作用。所以就是来源于群众雨季踩着高脚马涉水代步去田间劳作的生活场景。如今呢发展为极具观赏性的专业的竞技项目。比赛当中呢，选手双手持杆，脚踩脚踏蹬，疾驰前行，全程呢依靠身体把控平衡，分毫晃动就会打乱奔跑的节奏，造成失误甚至摔倒。对运动员的专注力和身体的协调性呢有着极高的要求。你想就是走，我想我们可能都走不了一步，人家是什么比赛是跑。哎呀，这确实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是不是？那我们的选手们眼里只有终点。
1: 对，举个例，感觉就是人在前面跑啊，魂在后边追啊。
0: 所以看到他们比赛的场景的时候，我觉得真正应了那句话，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还有一句话叫日积月累的刻苦训练终会获得回报。
0: 训练的时候就经常摔跤，肯定是你才能在赛场上，是不是啊？保持一个
1: 披荆斩棘，
0: 对，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高脚竞速是单人逆风突围的对决，那板鞋竞速呢便是团队同心聚力的较量。这项集体的项目呢要求3名运动员双脚固定在同一副实木板鞋上奔跑竞速，那唯有步伐节奏意念高度统一才能全速的前行。大家都玩过那个绑脚的游戏吧，用那个绳子把脚绑在一起，把几个人的脚绑在一起，是不是去跑步的时候，就我们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玩这个游戏。这个板鞋这个竞速呢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游戏。但是它是竖的，它不是横着的。
1: 它就像一个木板啊，就是两个木就是两个木板像个雪橇一样，就是上面要站三个人的话，他们同时左右左右这样走，要走起来。
0: 对，
1: 所以难度还是挺大的。
0: 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踩上点，那就大家就失败了。
1: 那对，可能就落后了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在你。

0: 看的时候，你真那种惊心动魄，你都在那个心，我觉得跟着他们一起这样子。
1: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无数次打磨才能形成这个整齐划一的就是步伐、啊、
0: 对，木板落地的那种铿锵的声响，加之观众此起彼伏的助威力、嗯、我觉得让赛场的氛围持续的高涨。
1: 嗯，团队的协作能力也非常强。
0: 嗯，对，所以竞技场上踏杆破风，团队赛中同板同心，其实贯穿始终的就是那股永不言弃的拼劲儿、
1: 嗯、
0: 是为家乡为荣誉燃烧的赤诚之心。说到这儿，大家这两天有没有看到这个喀什东湖上哎、嗯、举办的龙舟竞赛？我们的记者在现场也是帮我们看了一下，有12支的队伍136名运动员在碧波之上回江竞速。
1: 嗯，
0: 哎，那这一届的赛事它设置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男子女子男女混合的200米400米直到竞速等六个竞赛的项目。
1: 嗯，是的啊。那么开赛呢是12人的龙舟200米直到的赛项，比赛中呢
0: 赛当中
1: 共有这个男子队是5支、女子队是4支、混合队是3支啊参赛。那么随着这个现场的发枪令一响，哎，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哎，就冲出起点。鼓手啊，就跟咱们看了平常这个端午时候的那个赛龙舟是差不多的啊，这个敲击着鼓点，讲述着整齐划一的入水声，观众岸上两边的观众此起彼伏的这个呐喊声，真是声声入耳、啊、
0: 对，龙舟比赛呢也是咱们喀什赛区特色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之一。
1: 嗯，
0: 它将这种传统的民俗文化和水上竞技体育呢融为一体，兼具这种文化性、观赏性和团队协作性。
1: 嗯、
0: 赛道上运动员们同舟共济，同向发力，诠释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深刻内涵。
1: 嗯，
0: 那据了解，龙舟比赛将持续到9月2号，就是持续到明天。那除了这项之外，还有一个采珠人珍珠球的项目、
1: 嗯、
0: 对，因为昨天我跟大家也说到了，其实我自己对这个珍珠球呢不是那么的熟悉，然后我自己给自己科普了一下。
1: 嗯，
0: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在珍珠球赛场上，大家可以看到奋力拼搏的网子手，因为珍珠球呢它模仿的就是采集珍珠的这个过程，它不像篮球那样是有篮板的，它是手持的这种网子，哎，所以说奋力拼搏的网子手，他们有另外的一种身份，
1: 嗯，就是
0: 喀什杯足球赛事的女裁判员，
1: 哎，
0: 双重的身份，从绿茵场执法裁判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参赛的运动员，转变的是身份，不变的就是他们刻在骨子里对体育的热爱、
1: 嗯、之前我们平台也发布过啊，就是这个最飒的那个裁判员，
0: 嗯啊，其实就谢尔马尼海尼木、嗯、库尔班，对吗？
1: 对，
0: 没记错，就是他，对，特别的酷，特别的飒。
1: 嗯，
0: 对，对足球的热爱呢，让咱们的选手不仅满足于仅仅做一名球员，那也系统的开始学习裁判的理论知识，并且呢，站在喀什杯这些足球赛事的赛场上的时候，是不是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自己和对他喜爱的运动的这份执着和热爱。
1: 嗯，是的啊。
0: 所以珍珠球比赛中的网子手，行业内称为采珠人，也是全队得分的核心。这个位置呢需要持续的折返跑，既要快速的移动卡位，又要精准的接住队友高速传过来的球，十分的考验爆发力和反应速度，还有呢和水区队员之间的默契。
1: 嗯，是的啊。那么训练阶段抄网有一定的重量，长时间的举握，手腕胳膊常常酸痛发麻，那么反复折返奔跑，大汗淋淋，浑身疲惫，那么传接球时啊，那么这个时机把握不准的话，也会出现接球失误啊，其实非常挑战这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和这个应激反应能力啊。
0: 嗯，对，是的，就是珍珠球可能是我们近几年当中在这个民族运动会上看到的就是比较这个出彩的一个项目。
1: 嗯，
0: 但是刚才我觉得我们描述的可能不那么的全面，我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还有视频号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珍珠球的它的玩法和现场的一些精彩的看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场就是高空绝技，不少新号有没有关注到达瓦兹表演？
1: 嗯，
0: 哦，参赛选手们登临高空绳索，一展精湛的技艺，精彩的竞技展演，生动地展现了非遗魅力，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实，我觉得比赛的现场特别的精彩。也是看点十足，参赛选手们踏上数十米高的这个钢丝，依次呢流畅地完成了悬空一字马、头顶倒立、单骑独立、百米冲刺、蒙眼走钢丝、高跟鞋倒走，还有钢丝晃圈、二节走钢丝等一系列高难度的经典的动作。
1: 高空之上啊，选手们也是进退自如，腾挪稳健，凭借着扎实的功力，从这个从容完成各类惊险的特技，为现场观众奉上一场场这个惊险刺激、震撼人心的非遗高空表演。
0: 是的，展演呢将古老的达瓦兹传统技艺和创新表演形式的有机的融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达瓦兹惊险奇绝的独特的艺术特质，也生动地展现了新疆各族群众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据了解啊，本届运动会达瓦兹表演共设置两轮展演环节，那么市民群众可以就近近距离地沉浸式感受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韵味与非遗文化的深厚魅力。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蹦绳。蹦绳刚才说的达瓦兹表演，大家听过蹦床，因为在很多的就是奥运赛事上都有这个蹦床的这个项目。但是蹦绳这个项目，
1: 蹦绳
0: 这个在这个项目首次呢也是纳入了本届民运会赛事的体系。一亮相呢就为赛事增添了浓郁的民族传统的体育氛围，让大家眼前一亮。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难度。你说蹦床，它是一个床一蹦上去，你有一个一定的位置，但是绳呢，绳子你想大家蹦起来是不是啊？现场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看到参赛选手精神抖擞，身姿矫健，伴随着轻快的节奏奋力比拼。单人速跳的环节，选手呢动作干脆利索，节奏紧凑，也真的能感觉到就是娴熟的个人技巧。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是的啊。
0: 那据了解呢，蹦绳也是首次的被纳入了自治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事体系项目。那赛事呢是在8月30号和9月1号分两轮完成全部的比拼。那赛事为传统的蹦绳运动呢搭建了专业化、规模化的交流展示平台，也让这项小众的民间传统的运动呢走出了街巷，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1: 同时啊，赛事以这个体育为纽带，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创新，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是的，除了这之外还有还有一项呢，就是民族风加健身操。这项赛事呢也已经开赛了。这项赛事共有12支队伍，232名运动员参赛。民族健身操融合了民族特色舞姿和现代健身元素。那动作优美，节奏明快，兼具健身性和艺术性和观赏性。也是非常值得就是大家到现场去看的一项运动。
1: 是的啊。
0: 还有草原上的围棋也在喀什开赛了，这个围棋的名字叫托格兹胡马拉克棋，俗称是九宫棋、九子棋。你看说到了九宫棋、九子棋，大家就知道棋具是18个小棋坑、2个大棋坑和162枚棋子组成。那对局是双方轮流落子布局，通过分发棋子、抢占棋坑、收纳棋子展开博弈，率先收集满82枚棋子呢就可以获胜。
1: 双方收纳81枚的话，就是平局啊，

0: 就是这个规则看上去非常简洁，实则变化万千。那么重在考验选手的逻辑思维、布局，还有这个临场的判断能力，兼具竞技性、趣味性和文化性。
1: 这场赛事呢，设了男子组、女子组，各组是33名选手参赛。其中呢，喀什地区代表队派出了男女各3名选手主场作战。这接下来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稍事休息，然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0: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

0: 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0: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4: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1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出新闻专稿，以创新驱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3: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我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举措。
4: 今年前7个月，乌鲁木齐空港保税航油加注量同比增长14.6%。
3: 吉林省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一批重点援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
4: 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3: 阿勒泰市今年首批生态养殖的冰川蟹新鲜上市。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新疆国资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聚焦产业关键痛点、技术难点，开展科研攻坚，一批能源开采、交通建设领域关键技术实现突破，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出积极作用。请听报道。
5: 近一个月来，新疆亚新煤层气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富康矿区煤层气抽采一线不断取得新突破，日抽采量最高达80多万立方米，创下开采以来历史新高。这里地质条件复杂，煤层如同千层酥，又陡又易碎，被业内视为煤层气开发的硬骨头。过去行业里普遍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一口井往往要用上万方液体，这种方法要是用在千层酥一样又碎又软的煤层，就容易出问题，过多的水会把煤里的缝隙堵住，气反而出不来。新疆亚新煤层气集团总工程师、开发管理部部长王虎：
6: 针对特殊的煤层，我们没有盲目引入目前成熟的这种压裂模式，采用了少液多砂，实现单井的效益的提产。
5: 压裂工艺改进，水少了，对煤层的伤害就小了，沙子能支撑住裂缝，让煤层里的气更容易解析出来。这样做对碎软、结构相对完整的煤层效果尤其明显。这一成果获得了2025年度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已在149口生产井投产应用。相关工艺方案正在江内能源企业推广。新疆亚新油气有限责任公司总地质师王丰年：
7: 示范井的单井日产气量呢达到了2万立方米，相比传统的开采模式呢，产量提升了36%。
5: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持续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发挥支撑作用。自治区国资委出台系列激励举措，支持出资企业深耕科技攻关，加速成果转化。数据显示，我区出资企业研发投入经费由2020年的7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50.4亿元，增幅超

0: 七倍。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2020年的53家增至目前的165家。各类创新平台从95个扩容至目前的242个。国资国企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交通基建领域同样成果丰硕，由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完成的时速140至160公里沙漠高速公路建设成套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依托 S21 阿乌高速沙漠路段攻克风积沙路基加固、沙漠路面耐久等多项行业难题。新疆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杰：
1: 如果在 S21 阿乌高速采用30公分厚的粒粒土填筑，它需要从170公里以外的料场取料。我们创新性的提出了铜割石加固风积沙替代粒粒土，用风积沙直接填筑，降低了上路床20%的成本。
0: 多点开花的科创成果勾勒出我区国资国企向创新要动能、向科技要效益的转型发展图景。按照发展规划，到2030年，我区区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将不低于行业平均值，原创技术研发投入占比超 20%， 加快推进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到15/5末，新增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平台不少于15个。
2: 新疆台消息，9月1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朱立凡应邀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做相关情况报告。十位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肖文娇常委建议，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拓宽人工智能赋能的应用领域。包安明常委建议，统筹规划布局，推动新疆算力产业内涵式发展。张慧常委建议，加快推进算电协同建设，筑牢人工智能发展底座。库兰朱马汉常委建议，激活数据资源，丰富人工智能燃料供给。李学东常委建议，突出特色优势，不断丰富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王健常委建议，加快 AI 深度赋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孟庆才常委建议，以人工智能赋能新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王一晨常委建议，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让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基层。何震委员建议，以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会治理，推动戈壁游城向智慧城市转型。穆亚塞尔托胡提常委建议，以 AI 职能推动文化润疆工作，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四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慧君主持会议，副主席杨勇、阿布都热克福土木尼亚兹、艾泽兹穆沙、蒲雪梅、许贤仪、爱山江艾合买提、巴图、石岗、艾尼完伊布拉因、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3: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我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举措。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今年以来，自治区司法厅聚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针对企业反映的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 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行政执法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锦介绍，
5: 全江共梳理涉及行政执法问题线索1905条，督促各地执法部门整改纠错1746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9786万余元。我们聚焦执法尺度不一、同案不同法等问题，对自治区公安、文旅等八个重点领域2616项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进行审查，统一执法标准，让企业在面对执法时能感受到标准统一、结果公平。推动问题线索整改纠治的同时，各级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同步健全完善213项制度机制，包括畅通涉企诉求反映渠道工作机制、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规定等。
4: 涉企案件审判之效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秦元明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全区各级法院分类施策化解存量积案，并以高质量破产审判促进要素流通。
6: 开展涉企民商事诉讼长期未结案专项清积活动，在保证流程规范及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已清结涉企民商事诉讼存量积案314件，动态掌握全区破产长期未结案件数据，并逐案指导督办。破产积案从2023年底的339件已经清理到了29件，成效明显。我们指导各地法院设立破产费用专项基金，解决无产可破企业无法启动破产程序的难题，更新破产管理人名册，修订管理办法，提升管理人破产事务办理的专业化水平。
4: 同时，我区公安机关聚焦企业和群众需求，全力打造互联网加公安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服务更便捷，办事更高效，成效显著。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克尤木买买提名，
7: 上线新疆公安微警务微信小程序，涵盖户政、交管等7类133项高频业务，新增中华霍尔格斯合作中心入园预约、乡村民宿入住登记等10项，累计搬建1792万余笔。全区设置908个一窗通办综合窗口，实现区、地、县、乡全覆盖，搬建超450万笔。
0: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在纠偏与提质上双向发力。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政策吹风会释放明确信号，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重在破除行政执法司法实践中的堵点痛点，以制度的确定性稳定市场预期。优化营商环境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针对企业反映的各类行政执法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统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同步推进问题整改与制度完善，有效规避执法乱象，消除企业经营的制度性不确定因素。司法工作是保障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的重要支撑，通过清理涉企积案，健全破产审判机制，有效化解存量纠纷，畅通经营主体退出渠道，盘活各类社会生产要素。在纠偏治乱的基础上，政务服务也持续提档升级，线上智慧平台与线下综合窗口联动赋能，持续压缩办事成本，为企业群众办事减负增效。行政执法、司法保障、政务服务同向发力，既是破解现实痛点的务实之举，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法治动能。
0: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3: 今年前7个月，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监管加注保税航油达7.3万吨，同比增长14.6%。请听报道。
8: 保税航油是指国家为直飞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提供免税油品供应的一项政策，能显著降低国际航司的运营成本，也是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之一。这项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吸引多家国际航司布局新疆。法国达飞航空货运公司乌鲁木齐站站长马欢：
9: 机场保税航油的稳价保供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能有效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营压力，让我们的乌鲁木齐至巴黎货运航线能够稳定高效运行。
8: 保税航油带动机场国际客货航班总量、吞吐量持续增长。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运营国际货运航线34条，进出口货运量达6.5万吨，同比增长23.7%。国际客运航线达30条，进出境旅客吞吐量72.14万人次，同比增长30.3%。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货运监管科四级高级主办艾和买提阿蒂利：
10: 充分运用保税航燃账册管理模式，实现航油的按需采购，确保供应安全高效，吸引航次航线物流要素加速集聚。
2: 今年前七个月，巴克图口岸进出境人员和运输工具数量均大幅攀升。请听塔城台记者道图纳的报道。
11: 今年一至七月，巴克图口岸进出境运输工具70219辆次，同比增长69.7%，进出境人员15.9万人次，同比增长72.1%。巴克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赵幸福表示：
12: 我站依托大数据预判口岸流量变化，科学动态布景，高峰时段及时增开查验通道，旅检货检警力错峰互补，强化联检单位协同配合，全力保障口岸人畅其行，货畅其流。
11: 得益于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的推行，货物出境查验环节由12项压缩至3项，入境由9项压缩至3项，通关时间从3至4小时缩短至10分钟以内。口岸的高效运行也带动了边民互市贸易。今年前七个月，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区进口货值达7.8亿元，同比增长71.3%。90%以上沪市进口车辆实现当天入区、当天结算。塔城海关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也见闻：
13: 下一步，塔城海关将持续深化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改革成果，加快推进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建设，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水平，全力提升口岸通行效能。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眼下，吉林省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一批重点援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投用后将助力受援地高质量发展。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胡阿尼什、加尔恒的报道。
14: 在吉木乃县，吉林省投入4000万元援疆资金建设的国际农业合作交流中心项目已全面完工，即将投用，将有效打通跨境农产品贸易、科研合作、人才培育全链条，助力吉木乃口岸打造进出口物流集散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今年吉木乃县援疆项目重点涵盖惠民安居、粮食仓储、教育提升、医疗卫生等领域。吉林援疆干部、吉木乃县委常委、副县长陆浩月：
15: 紧密结合吉木乃实际，围绕群众饮水安全、冬季供暖保障、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等民生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覆盖面广、收益面大的惠民工程。
14: 吉林省与新疆阿勒泰地区持续加大冰雪经济合作，在布尔津县和睦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这是吉林对口援疆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总投资1.1亿元，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集专业冰雪训练、赛事保障、住宿会晤、运动理疗为一体。布尔津县文化和旅游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周艳江：
16: 依托吉克普林雪场资源，面向专业运动员、教练员、青少年冰雪爱好者开展实训培训，同时承接冰雪赛事保障和会务研讨活动。
14: 布尔津县老码头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援疆项目也稳步推进，通过重点实施红色纪念馆改扩建、历史街巷修复、市政配套升级、滨河环境整治、文旅标识完善等，全面提升街区群众、商户生产生活品质和区域文旅承载能力。吉林援疆干部、布尔津县委常委、副县长张瑶宇：
17: 通过街区提质、场馆升级，深挖历史文脉，擦亮布尔津特色文旅名片。
2: 近期，我区多地紫用西葫芦进入成熟管护关键。

0: 期需要开展田间除草、肥田养地等田间管理，种植户们请来羊群做帮手，在田间除草施肥，实现农田降本增效，农牧双向共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在马纳斯县汉卡子滩乡明马生态村的一处西葫芦种植基地里，紫用西葫芦进入成熟关键期，瓜皮已硬化，果实已定型。牧民努尔波拉提托胡达将家里的200多只羊赶进了葫芦地里放养，几天下来，田间残叶、杂草与多余的瓜秧被羊群啃食得干干净净，成熟的紫用西葫芦完整留在地里。努尔波拉提托胡达告诉记者，
2: 如果要是没有葫芦地，圈里面喂羊多花4到5千块左右，只有葫芦地节约了我们4000到5000的草料费。
1: 让羊群进西葫芦地里用餐，等于请了免费的除草工，他们能啃食消化田间90%以上的杂草与细软藤蔓，完成大部分清杂任务，仅剩余少量粗硬草杆，农户只需简单人工清理即可。西葫芦种植户陈新胜表示，不仅如此，羊群留下的粪便还是天然肥料，就地还田能够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
2: 这个羊的粪便流到地里头，我们的地又更肥沃，我们来年种庄稼更好。
1: 同样，在可克达拉市韦湖镇的一处紫用西葫芦种植基地，这里的羊群也在地里忙着除草和施肥。有了羊群当帮手，不仅西葫芦长得壮，机械采收的时候也方便了不少。韦湖镇西葫芦种植户吴可伟，
3: 赶了几百只羊来我到地里边踏秧子嘛，踏秧子好处就是为了晒瓜养瓜和方便机子采收，一天就可以踏好，再晒上个10几天就可以采收了。
1: 据介绍，羊群踩踏过后，田间蓬散杂乱的藤蔓倒伏贴地，在机收时不会缠绕卡住农机部件，便于机械设备高效作业。这种以羊助农的绿色模式，既大幅节约人工成本，又能肥田养地，优化农田生态环境。
4: 伊宁县供销社积极构建农产品产销全产业链，着力稳供应、惠民生，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伊宁县台记者李梅的报道。
5: 一大早，伊犁金耀玻璃制品有限公司食堂的工作人员就会收到伊宁县供销社农夫先生仓储配送中心送来的各类农副产品。供销社投入上100万元上线阳光采购生鲜配送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了农产品全流程数字化、可追溯化管理。伊犁金耀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潘潘，
6: 我们和农夫先生合作以后，我们当天在 APP 上下完单，明天早早上他们就给我们送过来了，菜又新鲜，又省时又省力，价格也透明。
5: 伊宁县供销社农夫先生仓储配送中心成立以来，对内联动种植合作社、种植大户，对外对接机关单位、学校、企业食堂及商超，推行订单化种植，畅通了农产品销售渠道。伊宁县种植户范念杰，
7: 我们每年种土豆、红萝卜、白菜啊，1000吨，一半以上都供应给了农夫先生。年初都开始订单，我们只管种就行了。
5: 目前，伊宁县供销社已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仓储、配送、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运营模式，内设数据统计、加工分选、配送运营等专项班组，配套质量检测、数字运维等服务，形成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闭环。伊宁县供销社农夫先生仓储配送中心总经理惠业亮，
8: 目前我们年销售产值达到1500万元以上，网络间接销售1200余万元，每年助当地农户销售土豆、白菜等农产品1300余吨。
0: 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我区各中小学校多形式上好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以科创智启星城、同心筑梦未来为主题，开展开学第一课，智能机器人、机器狗走进各班教室，与同学们近距离互动，带来沉浸式人工智能科普体验。二年级学生郑永基，
10: 平时的课堂都是听老师讲、看书本，机器人进课堂，我觉得课堂变得更有意思了，我更专注了。
9: 木垒县中学以弘扬长征精神、筑牢安全防线、 常怀感恩之心为主题。

0: 将红色教育、安全教育与感恩教育有机融合，为全校学子上了一堂有历史厚度、有思想深度的开学第一课。高二学生穆拉丁·穆塔利普。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师给我们讲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

0: 全江各地将陆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系列食品安全科普和便民服务，请听报道。
1: 在活动现场，趣味转盘、食品安全知识答题、闯关等互动环节，让大家轻松听懂、学懂食品安全实用知识。不少库尔勒市民带着蔬菜水果、农副产品来到你点我检便民检测区，等待进行农残快速检测。不能来现场参与快检的市民，还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点单送检，查询公示结果。库尔勒市民于浩东：
2: 我到商超去购买食材、食品，如果不放心的情况下，我就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检测以后呢，公布这一批的食材和食品是否合格，我觉得非常好。
1: 今年宣传周期间，全江各地将陆续开展系列食品安全科普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商超、进街头的五进活动，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你我同查便民服务，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协调处副处长唐萌萌：
3: 深入贯彻四个最严要求，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自律、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
4: 8月31号，由中国消费者协会指导、中国消费者杂志社主办的健康家庭药香科普公益行动2026全国型首站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请听报道。
5: 眼下正值夏秋交替，叠加开学季，居家健康防护进入关键时期。专业健康科普讲师围绕家庭常备药科学存放、合理药品配置、居家安全用药、过期药品规范处置等实用知识开展科普讲座，并设置科普问答、福利抽奖、健康小游戏等互动环节，将专业用药知识融入趣味体验，提升群众对家庭用药安全的重视程度和科学用药水平。乌鲁木齐市民李英霞：
6: 怎么科学整理药箱，怎么存放药，我听了这次的科普讲座，一下明白了，学到了不少的家庭备药知识。
5: 健康家庭药箱科普公益行动2025年在全国启动，已先后落地重庆、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通过多样化线下科普形式广泛传播科学居家用药理念。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产品推广经理张红庆：
7: 平时不少家庭过期药也没有及时清理，还有人头疼脑热自己随意搭配用药，这种做法对家庭成员的健康存在很大的隐患。期待本次活动可以实实在在让科学用药知识走进更多普通家庭。
0: 近日，阿勒泰市今年首批生态养殖光合一号冰川蟹新鲜上市，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宋胡拉的报道。
8: 在阿勒泰市金源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有序布设蟹笼，起网收蟹，分拣装筐，一只只青壳白肚、活力十足的冰川蟹纷纷出水，品相饱满，长势喜人。公司负责人刘洋告诉记者：
9: 今年螃蟹预计产量30吨左右，产值约200万元，目前已有稳定的销售渠道。
8: 优质的生长环境与科学的养殖管护，造就了阿勒泰冰川蟹的优良品质。相较于传统河蟹养殖，本地全程采用冰川融水自然散养模式，水域洁净无污染，水温适宜，培育出的冰川蟹肉质紧实细嫩，鲜味浓郁，市场辨识度和竞争力持续提升。湖南采购商肖建：
10: 这边的水质比较好，蟹的口感好甜，都融合这个品质。
8: 近年来，阿勒泰市立足优质生态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目前全市养殖水域面积8.8万亩，其中螃蟹养殖面积3.15万亩，今年投放蟹苗70多吨，预估年产量可达200吨。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1度。
4: 阿勒泰多云9到23度。
0: 塔城多云8到21度。
4: 伊宁多云16到24度。
0: 伯乐多云14到21度。
4: 克拉玛依阵雨18到23度。
0: 奎屯阵雨14到27度。
4: 石河子中雨16到21度。
0: 昌吉阵雨17到25度。
4: 哈密多云20到37度。
0: 吐鲁番多云26到40度。
4: 库尔勒多云26到37度。
0: 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
4: 阿图什多云22到36度。
0: 康什多云22到35度。
4: 和田多云22到35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1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
2: 杂乱无章的响起。从枪声上判断，他们来自美国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肯定不是战斗。吴铁锤和孙友壮他们不知道美国人在搞些什么名堂。没能闻到美国香油的味道，孙友壮稍感遗憾。稍感遗憾的孙友壮不甘就此罢休，又把枪托抵在肩膀上，将枪口指向了那一缕一缕的袅袅炊烟，并下意识地拉动了一下枪机。一拉不要紧，枪机像是卡住了一样，纹丝未动。孙友壮又用力拉了一下，枪机非常牢固，没有任何反应。他把机枪拿下来竖在怀里，枪托拄着地面，使劲地摁压枪机。可是不管他弄出什么样的动静来，枪机就是拉不过来。枪机拉不下来，子弹就上不了膛，枪就打不响。孙友壮急得满头冒汗，他知道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出了毛病，枪栓卡住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李大个儿和不少战士的枪上。李大个儿是支八力快，对于这支缴获的美式武器，他一直爱不释手，保管得很仔细，总想找个机会试一试。黎明前攻击美国人阵地的时候，他抱着吴铁锤的翻毛皮大衣、大皮靴以及他自己脚上的小个头大皮靴，根本没有开枪的机会。现在好了，守阵地，他这个八力快要出出声了。可要命的是，枪栓又出了毛病。李大个儿很生气，把他的八力快往雪地上一扔，骂道：龟儿子，哪个晓得美国佬的洋枪也有毛病吗？吴铁锤把他的枪捡起来，在手里摆弄了几下，对他说：屁的毛病，冻住了。
3: 冻住了？
2: 李大个儿很惊讶，把他的枪拿过来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枪身上透着寒气，每一处钢铁肌腱都覆盖着不易察觉的薄薄的寒霜，要是手掌和皮肤直接接触上去，就会沾下一层皮来。极度的严寒将枪栓牢牢地冻结起来，拉不动，掰不开。吴铁锤、李大个儿以及孙友壮等等，他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天寒地冻，又不能生火来烤，而且说不定美国人什么时候就会上来，大家都很着急。有的战士把枪放在缴获的鸭绒睡袋里来暖，有的裹在了陆战队的兜头大衣中，有的战士干脆把枪揣在了怀里，想用体温融化它，效果都不明显。李大个儿气不打一处来，又把枪往雪地上一扔，解开了裤带，掏出了他的机子，一泡热尿浇在八力快的枪栓、枪身上，尿花飞溅，雪地上瞬间出现了一团蜂窝般的洞眼。尿液接触到寒冷的钢铁，冒

0: 抛弃了一片一片淡淡的蒸汽，发出一些轻微的嘶嘶的声响。孙有壮看到以后非常奇怪，凑过头来问李大个：你这是弄啥？
1: 弄啥？
0: 李大个学着孙有壮的山东话腔调说：滋他个龟儿子，把龟儿子的脑壳滋开。李大个想到了打下街雨里飞机场的那个晚上，电话机的单线无法插到冰冻的地面上，营长吴铁锤下令撒尿把地化开。既然硬邦邦的冰冻地都能融化，冻住的枪栓也应该能够撕开。李大个看见孙有壮在旁边探头探脑，就对孙有壮说：
1: 看啥这么看，帮帮忙。
0: 孙有壮只好敞开他的土大衣，解开了裤带子，但是他的尿没有撒在李大个的巴力块上，而是浇在了自己的捷克式轻机枪上。李大个见孙有壮不帮他的忙，转而向吴铁锤求援，说他这个机子小，吴铁锤的机子大，吴铁锤一帮忙，他的枪栓肯定可以拉开。吴铁锤把他20响的驳壳枪挎在脖子上，一拉土黄色翻毛皮大衣的里子，裤带子一松，裤子掉到了脚面上，光溜溜的屁股暴露在一片霞光之下。一阵哄笑之后，陈阿毛也过来帮忙了，他手里的家伙是只38大盖，好好的一点儿也没有冻上。李大个儿和孙有壮率先垂范，吴铁锤也敞开了裤腰带，所以其他的人也都照此办法。凡是枪栓冻住了的，都把手里的家伙扔在雪地上，撒开了花的尿尿。经过这一番折腾，大家冻住了的枪栓还真化开了。子弹上了膛，枪口指着山下，美国人上来就可以用枪声迎接他们了。吴铁锤觉得这不是个长久之计。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阵地上没有一口热水下肚，大家都是以血当水，缴血充饥，每个人的肚子里能有多少尿水？战斗打得较劲的时候，你的枪栓冻住了，美国鬼子不可能站在旁边挡着。经常打枪倒是可以预热枪机枪管，可是弹药呢？宝贵的弹药都是他们费尽了千难万险从后方带过来的，后方的同志付出了血水汗水和性命的代价送上来的，总不能放空枪保持枪机枪管的热度。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拉动枪机，以保证严寒条件下钢铁机件的润滑与灵活。所以吴铁锤要大家打起精神，看好自己的枪机，要不断地活动枪栓，以保证能随时随地拉得开打得响。吴铁锤、孙有壮他们现在知道了，山下美国人凌乱的枪声说明了同样的一个道理，他们的枪栓也冻上了，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不同之处在于，美国佬的弹药供应充足，他们可以不停地开枪以预热枪机枪管。如同吴铁锤判断的一样，美国人遭遇着同样的情况，最先发现枪栓冻住了的是刘易斯。本森下士死了，刘易斯很难过，他想放上几枪为自己的战友送行，一拉枪机才知道勃朗宁自动步枪的枪栓冻住了，用力拉了几次都没能拉开。刘易斯刚刚喝了过多的咖啡，正要小便，索性把枪扔在地上，朝着勃朗宁自动步枪的枪身淋了下去。撒完了尿，刘易斯用干布把枪上的尿液擦净，再一拉枪栓滑动了，子弹顶在了机发的位置，他扣动了扳机，一梭子弹飞了出去。
1: 对不住了，伙计。
0: 刘易斯对死去的本森说，
1: 我只能如此为你送行。
0: 其他的陆战队员们看到刘易斯的这个办法有效，也都效仿他，而哈里斯营长却不以为然。与吴铁锤一样，他感到撒尿化冻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在他看来，战斗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依靠膀胱中的尿液来解决，战斗的胜败得失也不能由膀胱的大小来决定。哈里斯要他的陆战队员保持着间歇射击，不停地打枪，这样他们的枪栓就不会再被冻住。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陆战队有的是枪炮子弹，他们的弹药比造就他们尿液的热咖啡要多得多。一夜激战，哈里斯营长的部队都被中国人赶了下来，他们遭受了严重的伤亡。陆战队士兵们的尸体丢弃在阵地上，他们再也回不了大洋彼岸的家乡了。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哈里斯现在深深了解了这一点。他不愿意与中国人作战，特别是不愿意在夜晚与中国人作战。死鹰岭一线的阵地对于陆战队而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史密斯师长亲令李斯伯格团长组织反击，务必夺回夜间丢失的阵地。丢失了死鹰岭，意味着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被切断，意味着陆战队的生死命脉被彻底断绝。所以史密斯下决心要重新占领这一线阵地，特别是要拿下 1419.2 风腰部的主阵地。现在天亮了，从下碣隅里冲出来的一队潘兴式重型坦克已经到达进攻位置，火炮校准了方位，联军的空中支援即将展开，陆战队强大的反击就要开始了。惨白的太阳钻出了云层，流淌在天地上的朝霞慢慢隐去，天空变得明亮而洁净，远山近岭起起伏伏，自眼前向目力不能及的远方延伸。皑皑白雪在惨白色日光的映照下闪射着耀眼的寒光。吴铁锤和他的部队隐蔽在伞兵坑内，他们反穿的衣裤与阵地上的白雪融为了一体，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显山露水。没有人说话，没有一点儿动静，他们都卧伏在冰冻的雪地上，默默注视着下面的山坡和上面的天空。只有偶尔拉动的枪击声打破了山头的寂静。西南方向低垂的天际上传来巨大的轰鸣，一大片银光闪烁的飞机迎着阳光，贴着山头由远而近地飞过来，他们前后左右错落有致，队形齐整，声势赫赫，呈现着目空一切、势不可当的架势。吴铁锤他们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油条子同时飞在头顶，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的阵势，都缩在伞兵坑内往上看。李大个说有几十架，孙有壮说有几百架，陈阿毛一架一架数着，还没有数完，成堆成堆的炸弹就落在了山头上。美国人的飞机没有转圈，也不拖泥带水，直接就把几十吨、上百吨的钢铁倾泻到了死鹰岭一线的阵地上，大大小小的山头都笼罩在刺鼻的硝烟之中，土石雪块冲天而起，大地在剧烈的震颤。这一群飞机刚刚过去，又一群飞机接踵而来，它们的形状不同于刚才的油条子，

0: 在吴铁锤他们的印象中好像并不多见，所以也就叫不上他们的名字。更为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些敌机下的弹也与刚才油挑子截然不同。炸弹爆炸的声音没有油挑子炸弹的动静大，一声闷响之后就是一片火海，火星四处飞溅，飞到哪里哪里着火，石头、树木、泥土都随之燃烧起来，山上的冰雪被烧得吱吱直叫，钢铁也烧变了形。几十颗这样的炸弹落下来以后，死鹰岭一线的阵地便都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了。吴铁锤知道美国鬼子使用了新式武器，应该就是他们曾经听说过的燃烧弹，也叫凝固汽油弹。长津湖战役打响之前，师长黄天柱给他们介绍过美国人的武器，其中就提到过汽油弹，说它是如何了得，钢板都能烧出窟窿来。吴铁锤当时不以为然，说钢板都烧出窟窿了，那个冰雪能不能烧化呢？吴铁锤瞪了他一眼，这不是废话吗？吴铁锤说这样最好，融了雪化了冰，他们就有开水喝了，省得自己烧火暴露目标。现在他终于领教美国人的凝固汽油弹是怎么一回事了。吴铁锤要陈阿毛保护好他的锣，一定不能让美国鬼子的汽油弹烧着。陈阿毛说，营长你放心，这个锣比我的命还重要，我人在锣在。陈阿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直把铜锣紧紧地抱在怀里。一波空中打击刚刚结束，山头山坡上的烈火还在熊熊燃烧，紧跟着炮击又开始了。美国人的炮击也不同凡响，它不是一群一群覆盖，更不是七零八落的乱打，它是一排一排的沿着山下山坡山腰向山头上推进，好像是一排一排的散兵线，非常整齐，非常有规律，就像是用篦子梳头一样，所有的地方统统梳一遍，连犄角旮旯也不放过。炮声震撼着大地，浓烟烈火加上云雾般的硝烟，死鹰岭似乎被放在了蒸笼里蒸腾。暴露在这样的火力之中，部队的伤亡可想而知。吴铁锤他们只有美国人留下的简易伞兵坑，根本不足以抵挡这样的火力打击。不少伞兵坑被炸平了，而平整的山坡山腰上又出现了许许多多新的弹坑。吴铁锤喊叫着，让没有受伤的战士匍匐到新的弹坑中去隐蔽，他自己也从一个弹坑跃进到另一个弹坑。李大个、孙有壮和陈阿毛几个人都紧紧跟随在他的身后。大家的耳朵震聋了，身上脸上落满了碎冰尘土。有的人惨叫着，头上身上冒着呼呼的火苗，有的人在爆炸声中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找不到存活过的痕迹。轰炸和炮击过去之后，山脚下就响起了铁链子搅动的声音，十几辆坦克一字排开顺着山坡往上爬，一群一群头戴钢盔的美国人不紧不慢跟在坦克后面。营长，坦克上来了！李大个的声音里带着惊慌。
1: 不要慌！
0: 吴铁锤大声喊着，然后看了看慢慢爬动的坦克。他们所处的山坡虽然是一马平川，但坡度却在随着山势的增高而不断加大，越往上地势越陡。他估计，美国人的坦克开不到阵地。

不过是作为活动的碉堡和掩体掩护步兵冲击。吴铁锤对左右两边命令道，坦克不管打步兵，30米距离锣响扔手榴弹。没有受伤的战士都把木柄手榴弹盖子揭开，一个一个摆在弹坑散兵坑的坑沿上，头脸趴得低低的，等着美国人上来。为了减小目标暴露的可能性，孙有壮把他的捷克式轻机枪放在了弹坑里，只把一堆手榴弹搁在外边，露着两个眼睛往下瞄。看着看着他觉得不对劲，就对吴铁锤说，营长，俺看美国鬼子怎么不像是攻这个山头呢？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不攻山头干什么？给你送香油吗？孙有壮知道吴铁锤在奚落他，大巴掌抹了把脸，有些不好意思。给俺送香油倒是说不准，俺也喝不惯那个味儿。哟哟，美的你。吴铁锤又白了他一眼。李大个说，你晓得贵儿子做啥子？俺看这个美国佬在发丧。孙有壮的判断透着肯定。发丧？吴铁锤不明白了。你看那不是？孙有壮悄悄指着嘎啦嘎啦爬动的坦克，美国佬的坦克上挂着招魂幡呢。吴铁锤、李大个、陈阿毛他们都露出眼睛往下看。陆战队潘兴式 M26 重型坦克的正面、侧面都涂有巨大的白色五星星徽，这是他们军用车辆的专用标志，非常醒目和显眼。实际上吴铁锤他们早就看到了，但是谁也没有往这个发丧和招魂幡上去想。在孙有壮的山东沂蒙山老家，只有死了人才贴白的、挂白的、举白的招魂幡，所以他才觉得美国人是在发丧。吴铁锤弄明白了孙有壮的真实意思，显得很满意。孙二愣子有种，让美国鬼子上来吧，一块儿给他们发丧。吴铁锤估计的不错，陆战队的重型坦克爬着爬着就爬不动了，停在200多米的距离上打枪打炮，风腰部的阵地上杳无音信，除了仍在燃烧的余火和飘散不去的硝烟，一切都在沉寂着，沉寂的让陆战队员们摸不着头脑。在美国人看来，山头上的中国人也许都灰飞烟灭了。那么猛烈的轰炸和炮火，那么剧烈的燃烧，什么生命能够幸存下来呢？就算是一只蚂蚁也躲不过这样的毁灭。但是也可能有例外的情况，无论对于哈里斯营长的这个部队，还是对于麦卡锡、刘易斯他们，也许会有与其他陆战队员不同的看法。与中国人这样的陌生对手交战，什么情况不可能出现呢？中国人的打法与众不同，他们不按常理出牌，往往会干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他们的举动也常常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因此，他们相信此刻的中国人也许就潜藏在那烈火硝烟中，他们静静地潜藏着不露声色，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地蹦出来打你个措手不及。所以麦卡锡和刘易斯他们都显得经验老道。陆战队员们离开潘兴式坦克的庇护往山头上攻击前进的时候，他们都很谨慎，非常谨慎。李斯伯格团长和哈里斯营长坐镇山脚下的指挥所，指挥着这次反击。他的战斗手册上写着两个字，火力。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战斗也不外乎这两个字，火力。一场猛烈

0: 的火力之后，他们都感觉到死婴灵主阵地已经唾手可得了。美国人攻击前进的队形零零散散，毫无章法可言，他们探头探脑，逐渐接近了无铁锤的阵地。山坡上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弹坑，余烟缭绕，气味刺鼻。美国人深一脚浅一脚，一边爬行一边想象着刚才的轰炸和炮击该是何等的震撼与残酷无情。孙有壮手里攥着两个手榴弹，觉得差不多了，压低了嗓门对吴铁锤说，
1: 美国佬上来了，扔吧营长。
0: 吴铁锤没好气儿地瞥了他一眼，低声吼道，
1: 我说了算你说了算，沉住气。
0: 吴铁锤的心里一直数着步子，他也估计到美国人差不多已接近到了3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他想再近一点，越近突然性越大，越近准头越高。吴铁锤默默地数着，一二三四五，五步过去了，吴铁锤终于蹦出了一个字，敲。陈阿毛早把雕花云龙纹的铜锣擒在手中，吴铁锤话音未落，一通急促的急急风锣声骤然而起，几十上百颗手榴弹一瞬间从前后左右的弹坑散兵坑内飞出，犹如铺天盖地的冰雹自天而降，砸在了美国人的头上，落在美国人的背上，滚落在美国人的胸前脚下。短短的几秒钟之内，美国人的身前身后头上脚下已经到处都是冒着白烟的中国造木柄手榴弹。陆战队没有经历过如此密集的手榴弹弹雨，他们也没有进行过躲避这等手榴弹弹雨的训练，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伴随着奇怪金属的敲击之声，身前身后的手榴弹已经震耳欲聋地炸开了，炸断了他们的腿，把他们的脸炸得血肉模糊，他们的钢盔满山坡乱滚乱蹦。未待炸声落尽，吴铁锤的嗓子眼里又蹦出一个字，打。他大吼一声，手里20响驳壳枪就扫向了低头决定乱躲乱藏的美国人。与此同时，前后左右的机枪、步枪、卡宾枪响成了一片，两军相逢，勇者胜。饥寒交迫的志愿军在气势上完全压过了装备精良的美国人，陆战队又被打得抱头逃窜，还击的枪声七零八落，不得不且战且退，撤往山下。孙有壮打得兴起，怀里抱着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右脚站在坑底，左脚踏在弹坑边上，照着美国人的背影一个点射连着一个点射。吴铁锤一把将他拽下来，厉声喝道，
1: 不要命了，出风头吗？
0: 孙有壮跌倒在弹坑内，几乎就在同时，一长串重机枪的子弹擦着他们的头皮打在身后的雪地上。排列在斜坡下的潘兴式重型坦克开始了火力支援射击，直瞄炮火的炮弹在雪地上炸开，子弹将雪块、泥土和石头打得漫天飞舞，山头上又是死一般寂静。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几十个陆战队员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任凭寒冷的阳光静静照射着他们慢慢僵硬的躯体。麦卡锡中尉和刘易斯毫发无损，他们已经在昨夜的战斗中领教了吴铁锤祖传铜锣的厉害， 已经经历过那种

奇怪的金属撞击之声及其随之而来的冰雹一样的手榴弹弹雨。因此铜锣一响，他们就地卧倒，后撤的速度比谁都快。麦卡锡对无铁锤的锣声非常敏感，他已经有些神经兮兮，他害怕再听到那个奇怪的响声，觉得自己差不多就要在那个奇怪的金属撞击之声中崩溃了。吴铁锤要大家收集整理弹药，准备再战。虽说打退了美国鬼子的进攻，守住了脚下的阵地，但是吴铁锤的心情并不轻松。部队的伤亡不小，这些损失大都是在刚才的轰炸和炮击中所造成的。真正面对面干的这一场，他们的损失并不大。他所担心的是美国佬的三斧子，就是飞机、大炮和坦克。简易的工事，血肉的躯体，什么东西能扛住这三斧子的蹂躏与摧残呢？弹药也差不多了，剩余的罐头饼干分了又分。吴铁锤原想把留下的罐头饼干带给乔静子以及替他照看乔静子的治疗队的姑娘们，现在看来不行了，因为有了东西充饥才能守住阵地，守住了阵地才能消灭更多的美国鬼子，才能缴获更多的美国罐头、饼干和香油。大家嚼起了美国人硬邦邦的罐头，吃起了又干又脆的饼干，渴了就抓上一把雪咽下去。孙有壮没舍得吃那个罐头和饼干，分给他的他都装在了裤兜里。他的身上还有两个冻土豆，他把这两个冻土豆掏了出来。土豆已经完全冻结了，使得大个子孙有壮无从下口。可是这难不住孙有壮，他找来了一块炮弹炸飞的石头，把冻土豆撂在石头上，用他的捷克式轻机枪的枪托猛砸。土豆很硬，砸了几次才砸开。孙有壮把砸碎的土豆渣子放进嘴里，嘎嘣嘎嘣吃了起来。两个小时以后，美国人又重复了一遍被吴铁锤称作三斧子的进攻模式。首先是飞机轰炸，接着是铺天盖地的炮火，然后是潘兴式坦克的直瞄射击与掩护支援。在经历了第一轮三斧子之后，吴铁锤他们也稍微有了些经验。黑压压的机群带着巨大的轰鸣刚刚出现在西南方向的天空上时，吴铁锤就一把脱下了他土黄色的翻毛皮大衣。他把大衣交给李大个，要他好生保管，千万不能叫美国鬼子燃烧弹烧了。在吴铁锤看来，美国人的燃烧弹还确实有点不同凡响，他不能不加倍小心。烧到别的地方他不担心，烧了他的翻毛皮大衣他会受不了的，因为这是入朝前通化车站的铁路吴师傅托给他的，为此他还奉献了一瓶珍藏多年的洋河大曲。这个酒是他的老母亲专门要他大哥烧给他的，吴铁锤一直没有舍得喝。两瓶子洋河大曲还剩下了一瓶，此刻他就在李大个的贴身帆布挎包内。如同陈阿毛小心呵护着铜锣，李大个也无时无刻不再呵护着这瓶芳香四溢的洋河大曲。吴铁锤同时也再次叮嘱陈阿毛看好他的锣。陈阿毛没说话，只是指了指自己的身下。铜锣压在他的胸口下面，压得紧紧的。李大个也照着陈阿毛的样子，把吴铁锤的翻毛皮大衣叠了又叠，同样把它压在了身体下面。美国人的

轰炸机群已经飞临四英岭朱镇地上空。刹那间，沉寂的山野再次被巨大的震撼和浓烟烈火所笼罩。大地剧烈的抖动，石头、泥土甚至空气都在燃烧。冻结的冰雪化成了开水，一片一片的热气蒸腾着，使得此刻的死婴岭就像是一口沸腾的油锅在翻滚和煎熬。孙有壮用被子改制的土大衣沾上了粘稠的火舌，身上背上呼呼地冒着烟火。李大个儿看得真切，火火，他连说加比划，把这个险情告诉给浑然不知的孙有壮。山头山腰上一片火海，孙有壮分不清哪里是哪里。大个子孙有壮听到了李大个儿的喊声，才明白了美国鬼子燃烧弹烧到了自个儿身上，拖是肯定拖不下来了。情急之中的孙有壮只好连滚带翻，将火在雪地上滚灭。李大个儿也过来帮忙，用穿着陆战队防寒皮靴的脚又踩又跺。融化的雪水与李大个儿不顾安危的帮助发挥了作用，孙有壮身上的火苗子终于熄灭了。明火是灭掉了，身上的余烟却还在缭绕。孙有壮的土大衣烧掉了多半，已经面目全非，他很不高兴，盯着盘旋在头顶上的美国飞机骂了一句难听的话。燃烧弹喷溅的燃油落在了吴铁锤反穿的薄棉裤上，幸好他手疾眼快，立即蹬掉了大皮靴，脱掉了裤子，光着屁股站在硝烟弥漫的雪地上。回头一看，他脱下的棉裤已经烧成了一把黑灰。吴铁锤火冒三丈，鞋也顾不得穿，两手放在光溜溜的屁股上，对着头顶上的美国飞机就破口大骂：龟孙子，孬种，烧你老爷棉裤算什么本事？有种的你下来，咱们面对面干一场。美国人听不到，当然也不会理他，照样在他头顶上盘旋扫射丢炸弹。气得吴铁锤四下里乱找乱看，他看到了孙有壮的捷克式轻机枪，一把抓过来对着美国人的飞机就是一梭子，一边打一边骂道：狗日的孬种，龟孙子，老爷我就一条小棉裤叫你烧了，老爷丢人现眼你高兴，老爷大白天光腚出洋相你龟孙子哈哈笑，烧，我叫你烧，叫你烧。他越骂越有气，怎么着也觉得不解恨。孙有壮心急火燎地跑过来，想要夺回他的轻机枪，想把他拉到弹坑里去隐蔽，毕竟暴露在外面太危险了，光屁股暴露就更危险。吴铁锤瞪着大牛眼冲孙有壮吼道：给老子压子弹压！孙有壮看到吴铁锤急红了眼，不敢再劝他冷静，只能按着吴铁锤的命令换弹夹，打完了一个换一个，打完了一个换一个。吴铁锤一带头，李大个、陈阿毛以及阵地上的所有人都把手里的武器对向了天空，机枪、步枪、卡宾枪一阵乱打。吴铁锤怀里抱着孙有壮的捷克式在阵地上跑来跑去，他在把一串串子弹射向天空的同时，也将一句句脏话送给了美国鬼子。他一边跑着一边打着，一边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龟孙子，孬种，扔啊，你扔啊，大炸弹、小炸弹、燃烧弹还有什么弹？美国人的飞机显然发现了他们，一下油挑子擦着山头贴着山坡滴滴地俯冲过来，机翼下的机灰、机舱里戴着皮帽子的飞行员一清二楚。油挑子战斗轰炸机带着巨大的怪叫俯冲着，一团团硝烟急速地掠过了机头，擦过了机翼，

燃烧的山岗和大地扑面而来，山坡上站立的人影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而在吴铁锤的目光中，怪叫着的美国飞机却像是一座倾覆的大山压过来，刺耳的呼啸声震荡着他的耳膜，使他狗皮帽子下面的头皮一阵阵发麻。吴铁锤喊叫着要孙有壮隐蔽，孙有壮不仅不听，反而要夺他怀里的杰克士。火冒三丈的吴铁锤一脚把他踢在弹坑里，自己则抱着轻机枪，光着屁股，叉着双腿站在雪地上，发烫的枪口对着天空，对着迎面而来的敌机。天上的美国人和地下的中国人僵持在同一个时空里了，好像是凝固了一般静止不动。硝烟和火焰不再翻卷升腾，炸起的土石雪块悬浮在半空，沸腾的大地安静下来，四面八方死一般寂静。但是这种超然的僵持只存在了短短的几秒钟，刹那之间，天上地下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开了火。天上的美国人狠狠地压下了他的激发按钮，吴铁锤也一使劲儿把扳机扣到了底。美国人的机关炮弹如同梨子离地，从吴铁锤左右两边离过去，吴铁锤依然稳稳地叉腿挺立。吴铁锤的一梭子机枪子弹却打在油挑子的翅膀上，把油挑子挑在翅膀尖头上的油箱打着了火。开始只是一点点烟，一点点火在飞机的翅膀上飘着，油挑子还能拉起机头来了一个潇洒的横滚爬升，可是他翅膀上的烟火却越来越大。突然间一声巨响，一团耀眼的火球在天空上炸开了，油挑子的翅膀一家伙炸掉了半截，眼见着他像个断线的风筝一头栽倒在不远处的山坡上，紧跟着浓烟烈火冲天而起。被踢倒在弹坑里的孙有壮十分惊愕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嘴巴张开着，一层热汗浸湿了密密的头发茬子。俺的个娘，孙有壮愣愣地说，油挑子下来了。整个长津湖战役期间，张仁清这个军的部队用轻武器一共击落了10架美国人的战斗机，吴铁锤可以说是首开记录。就像是孙有壮在下街鱼里飞机场第一个吃螃蟹，用炸药包干掉了陆战队的潘兴式 M26 重型坦克一样，吴铁锤使用简陋的捷克式轻机枪打掉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84 战斗轰炸机。打到日头西沉，暮色苍茫，远远近近的枪炮声才慢慢停歇下来。美国人的飞机迫于能见度的降低，也都成群结队消失在灰色的天际。山岗和山谷变得平静，刺骨的寒风却一阵紧似一阵，偶尔一两声冷冷的枪响回荡在寒风之中，打破了长津湖畔的寂静。李斯伯格团长的陆战队在近百架战斗支援飞机、几十门火炮和几十辆坦克的协同下打了整整一天，占领了一些山头要点，夺回了一部分丢失的阵地，但是却未能攻占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战斗异常残酷和激烈，有的阵地反复争夺，几经易手，战死者僵硬的躯体倒卧在冰雪的世界中，伤者在痛苦的呻吟，鲜血染红了大地。黑夜即将降临，黑夜是中国人的白天。李斯伯格团长停止了进攻，史密斯师长命令陆战队固守住已经占领的阵地。

0: 熬过又一个就要来临的夜晚。只要熬过了这个夜晚，陆战队就可以在绝对优势火力的支援下，在白天发动新的攻击。史密斯决心已定，天亮以后，他要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火力，猛攻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以保证补给道路的畅通，保证柳潭里的部队能够于关键的时刻撤下来。史密斯师长已经意识到，突然包围了陆战队的中国大部队绝非只是为了挡住他们北去鸭绿江的道路，他们有着更大的雄心壮志，那就是要把陆战队死死围在长津湖，困在长津湖，要把陆战队彻底消灭在长津湖地区。想到这里，奥利弗·史密斯脊梁骨上冒了冷汗，一阵战栗涌遍了全身。在史密斯师长的眼里，自从美国海军陆战队建立以来，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还从来未曾流露过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想法。消灭陆战一师，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做梦也不会梦到的事情。也许只有中国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只有他们才具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中国人顽强而猛烈，他们的进攻不屈不挠，似乎毫不在意巨大的伤亡，总是在黑夜中进攻，进攻无休止的进攻，前赴后继的进攻。史密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打法，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北去鸭绿江显然已经无望，史密斯眼下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持陆战队的建制，保持陆战队的战斗力。他要把陆战队这个美军部队的王牌带出长津湖，他不能让历史悠久的陆战队在他的手上偃旗息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研座谈，强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聚焦精深加工、特色种植与良种保供，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竞赛项目在喀什东湖公园开赛。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31号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践行监管为民理念，聚力推进质量提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守护市场安全，保障民生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新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7: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听取中心建设管理工作介绍，深入了解维护消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情况，走进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调研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保障、维权援助等工作，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了解全区特种设备规模数量及安全监管等工作进展。座谈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市场监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各处室和二级单位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建强质量基础支撑，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保障效能，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高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着力培育优质品牌，加快建设质量强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普惠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专业服务能力，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防控，强化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协同监管，加大特种设备日常风险治理力度，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提升监管效能，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深化扫码入企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化公平竞争治理，更好规范市场秩序，激活市场潜能。要加强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

0: 两种保供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眼下正值各类水果集中上市期，英吉沙县立足林果资源优势，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赛道。在龙府乡龙府村的英吉沙德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果干加工厂车间内，机械设备有序运转，工人们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开展仙桃清洗、分拣、去核、切片、烘干等作业。
2: 英吉沙德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涂孙江奥布利：
3: 目前每天加工30吨仙桃，桃子加工完继续加工无花果、西梅、海棠果、苹果等年前级8000多万。
1: 该加工厂总占地面积45亩，配备两条果干生产线、120座电热泵烘干房及两座1000立方米冷藏保鲜库，构建起完整的鲜果存储、加工、生产体系。果品加工产业链的延伸，不仅有效破解了鲜果集中上市、保鲜期短、滞销风险大等产业痛点，更延长特色果品销售周期，推动林果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2: 英吉沙县纪委监委驻村工作队队长王才修：
4: 我们呢始终和企业联系紧密，以产业发展呢带动咱们群众和村里面的稳定增收，助力着乡村振兴。
1: 沙车县拍客旗乡万亩朝天椒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依托农户加基地加企业模式，提前对接企业签订收购协议，成熟鲜椒从田间直达车间，经分拣、清洗、烘干后销往全国。如今朝天椒已成为当地优化产业结构、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的支柱产业。
2: 沙车县拍客旗相思野客村种植户伊地热斯则热府：
5: 我去年只种辣椒种了40多亩地嘛，然后今年订单种了200多亩地，这个辣椒产量特别高，应该是湿辣椒今年能达到2吨多嘛，然后给辣椒随便七八百公斤，这样的话今年就挣个30万。
2: 喀什惠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业技术员秦刚：
6: 我们这个地是6月1号栽的苗，到现在为止我们看效果很好，大量的果已经挂上，马上快进入转色期了，提高果的转色，增加果的潜力纵。
2: 喀什惠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厂长玉彪：
7: 现在我们大概的一个鲜椒收购量可能在30000吨左右，我们目前厂子里面的工人在50个工人上下，每天有一定的浮动。我们的产品主要还是往贵州、重庆，然后山东、河南，主要是往这几个辣椒加工的大省销售。
1: 沿链条提价值、增效益，喀什各地以特色产业为抓手，做实精深加工，做强品牌市场，推动农业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0: 8月3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竞赛项目在喀什东湖公园开赛，12支队伍136名运动员在碧波之上挥桨竞渡。
8: 本届赛事设男子、女子、男女混合三个组别，每个组别分200米和400米直道竞速，共6个竞赛项目，比赛将持续至9月2日。龙舟比赛是喀什赛区特色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之一，它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水上竞技体育融为一体，兼具文化性、观赏性与团队协作性。赛道上，运动员们同舟共济、同向发力，诠释团结就是力量的深刻内涵。
0: 8月30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迎来珍珠球、秋千、民族健身操三项竞赛，各地代表队齐聚赛场，以饱满状态展开比拼，充分展现传统体育的独特风采与竞技活力。
8: 珍珠球赛共有9支代表队、138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银球穿梭，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上演。首场女子组较量中，喀什女子队迎战昌吉女子队，最终以43-19的比分拿下开门红。
2: 喀什地区珍珠球代表队队员希尔瓦尼海尼木库尔班：
9: 我们为了这个比赛准备了一个多月。

0: 今天第一场比赛拿下了，也很开心。我们的目标是冠军。
1: 观众丁志新，
2: 我感觉这个运动更加能体现出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感觉非常好，而且非常有意义。
3: 秋千项目共汇聚16支队伍，5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女子组9支队伍42人，男子组7支队伍10人参赛。此次秋千项目为处龄赛形式，对运动员的身体协调性、平衡能力、爆发力和节奏把控要求较高，极具观赏性。民族健身操竞赛项目也于同日开赛，共有12支队伍、232名运动员参赛。伴随着昂扬明快的背景音乐，参赛队员身着统一服饰，精神抖擞，姿态昂扬，动作整齐划一，队形变换流畅自然。
4: 8月30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压加项目比赛在喀什开赛，来自全疆各地州市的运动员齐聚一堂，通过赛场上的角逐展现饱满昂扬的风貌，团结协作的精神，出色的竞技水平。
5: 压加俗称大象拔河，根植于各族群众农耕游牧的生产生活实践，该项目于1999年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历经多年传承与发展，已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载体。赛场上，选手俯身弓腰，脖梗套带，脚掌死死定在地面，绷得笔直的布带牵动着在场每一位观众的心，观众加油助威声掌声此起彼伏。
4: 8月3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火热开赛，高脚竞速、板鞋竞速两大项目轮番上演，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奋勇拼搏，在赛道上展现速度与默契，生动诠释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与体育精神。
3: 高脚竞速项目率先开赛，来自各地的18支队伍、71名运动员参赛，分男女组别角逐100米、200米、接力等项目。选手们脚踏高脚杆，手持杆身，全力冲刺。板鞋竞速项目同样亮点十足，赛事汇聚20支队伍、137名运动员，以三人组队形式比拼60米、100米及接力项目。该项目极度考验团队默契，三名队员需将双脚固定在板鞋上，统一步频，协同发力，并肩冲刺。
4: 8月31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新疆分赛决赛喀什赛区开赛，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本次决赛分设昌吉赛区与喀什赛区，喀什赛区涵盖现代农业、绿色低碳、商贸流通、中医药等八个赛道，每个赛道均设12支队伍参赛，采用团队现场路演和答辩、评委当场亮分的公开评审方式。
6: 国网喀什供电公司参赛选手阿利米热买买提土训，
7: 我们探索智慧微电网建设，通过数据赋能实现源网核出协同调度，微电网可在极端天气下孤岛自爆运行，供电可靠性提升至 99.9% 以上。
5: 评委从先进性、时效性、示范性和答辩表现四个维度进行百分制打分，现场公布得分，并由公证员全程监督公证。最终各赛道根据团队总分排名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解决方案奖。
6: 喀什地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李振慧，
8: 本次大赛有810个项目参加了初赛，有204个项目进入决赛，参赛项目的数量和质量均为历年最好，体现了新疆在数据要素领域发展的蓬勃动力。
9: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近日，2026年度十六花巾帼援疆行动东营疏勒家庭结对仪式在疏勒县新时代文化服务中心举行。东营市20户最美家庭与疏勒县20户最美家庭现场结对认亲，以家庭为纽带，深化鲁疆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连日来，巴楚县组织开展新一届乡村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业务培训，法官、司法局干部围绕常见纠纷以案说法，讲授调解技巧与法条适用，并规范文书制作与归档。 此次培训为基层调解员充电赋能，切实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能力。
10: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11: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10: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11: 首先要体检正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 倍左右确定。
10: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11: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10: 役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11: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10: 役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11: 役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欲争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12: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

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力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有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

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
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而且每次说到补充营养的时候应该多吃点什么呢？
1: 蛋白质啊。
0: 对，肉蛋奶，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每天早餐必备一个蛋，对吧？鸡蛋啊，是啊，我们中国人很多这个早餐食谱当中都是有的啊。
0: 嗯，是的。那其实说到蛋，还有咸鸭蛋、鸭蛋，那当然
1: 还有，对，很多啊。
0: 对，还有这种腌制的蛋，
1: 我的啊，
0: 对，但是呢，美味的皮蛋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1: 是
0: 的，比如说儿童、孕妇、哺乳期的妈妈等特殊人群要谨慎一点去食用。
1: 对，最后要提醒的一点是啊，朋友们，皮蛋生皮蛋啊，它可能是携带沙门氏菌的，食用之后呢，有诱发食物中毒的这种风险，所以说呢，皮蛋也不建议大家扒皮之后直接去生吃，即便是凉拌皮蛋，也要先去把它这个蛋呢煮、蒸，对不对？蒸熟。最近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新闻报道嘛，有人去因为吃了凉拌皮蛋，上吐下泻、高烧、腹痛，对吧？
0: 嗯，
1: 最后也查出确实是因为皮蛋引起的沙门氏菌感染的啊。
0: 嗯，
1: 所以说不能够生吃啊。
0: 对，虽然说我们就是以这么多年生活，包括吃皮蛋的一个习惯，都是剥开直接切着吃，但其实，这些年当中呢，也有一些研究显示了，也在采访当中问过一些专业人士，腌制皮蛋的时候，它的腌制环境 pH 值通常是会升到9左右，甚至达到10左右，再加上长时间的腌制，高碱环境会让细菌寸步难行，所以说作为皮蛋原料当中的鸭蛋，真的含有少量的沙门氏菌。在强碱的破坏当中也会慢慢的去失去活性，但是皮蛋引起沙门氏菌感染的概率还是有的，虽然说它非常小，
1: 但还是有。
0: 对，所以说我们尽量还是煮过之后再去使用更加保险。如果说你不想这么麻烦，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就是烧一锅热水滚开了之后，
1: 放进去吗？
0: 对，就是滚开了之后直接把皮蛋扔进去，或者说是直接把皮蛋扔进去，差不多看滚开了就捞出来就好了嘛。
1: 对啊，烫一烫其实也比咱们生吃要好一些，安全一些，对吧？
0: 没错。那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皮蛋类的美食啊，
1: 是
0: 各种各样的皮蛋美食，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凉拌，然后和辣椒一起凉拌，还有做这个我们的汤，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皮蛋，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一起留言互动。
1: 是的，
0: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相信小胖也听过，皮蛋瘦肉粥
1: 啊，我也听过，
0: 其实还挺好喝的。
1: 对对对，其实也是最常见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够碰得到的一种类型了。
0: 对，
1: 关于皮蛋的这种
0: 吃
1: 法，
0: 我自己煮过，我是拿鸡胸肉切成那种比较细小的那种碎丁，然后呢，或者说切成条，然后煮，然后拿姜啊，或者说是一些和粥一块煮，然后再把皮蛋扔进去，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1: 哦，说到皮蛋，其实我都吃过现成的，大家做好的那种类型的啊。
0: 是，
1: 但是我自己动手去做的次数确实不是特别的多。那同时还有，除了这个凉拌皮蛋呢，它的吃法还有很多种啊，比如说皮蛋豆腐羹啊，对吧？
0: 对，这个很少见了。
1: 就是嫩豆腐划成这种小块儿嘛。皮

0: 蛋咱们把它捏碎，然后加入一些水煮沸之后呢，再去进行一些勾勒嘛，然后淋蛋液成蛋花，撒上一些菜末，哎，也是非常适合老人小孩的，它是比较清淡嘛，又暖胃，蛋白质它也是满满的嘛。
1: 是的，还有就是湖南的小炒皮蛋，哎，这个小芳一定喜欢了。
0: 哎，对，
1: 皮蛋呢，先下锅煎至金黄色，倒油，加入青椒，还有豆豉翻炒，出锅前淋点米酒，辣味当中带点甜，
0: 哎
1: 哎，这个是很多下酒菜，或者说是一到夏天配个小花生米，
0: 绝对是最棒的了啊。
1: 没错，
0: 同时还有喜欢折耳根的朋友们的最爱了，就是银桂川朋友们的最爱啊。折耳根焯水和皮蛋辣椒油拌在，就辣椒油拌在一起，哎，也是一种酸辣开胃啊，越吃越香的，非常下饭的一种特色美味了。
1: 没错，还有这个比较常见，去吃湖南菜，去吃一些比较辣的这些新式菜，它都会有虎皮青椒酿皮蛋，青椒煎至虎皮状，抛开之后放入皮蛋碎，或者直接放一整个皮蛋进去，然后拿那个木戳戳，把它戳碎，然后淋上生抽，非常的下饭啊，
0: 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同时呢，还有朋友们不只是可以做汤了，对吧？可以炒菜了，可以凉拌了。那还有四种创意吃法，第一种呢就是皮蛋肉松饭团，哎。饭团加入皮蛋捣碎，就是之后的这种肉松呢，捏成饭团的这种形状，然后裹上一些海苔。哎，孩子们带上一两个到学校，对不对？课间的时候吃，顶饿又营养。上班的时候，咱们穿上两个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没错，还有皮蛋沙拉，前面就提到了，皮蛋是减脂利器。
0: 对，
1: 皮蛋切成块，搭配上苦苣、生菜、圣女果、沙拉酱，减脂期间也能够吃。
0: 没错，
1: 嗯，
0: 还有没想到的一点。皮蛋馄饨，哎，其实它是包这个馄饨的时候啊，也是可以放一些肉在里边，然后再加一点皮蛋，捣碎了嘛，然后呢在这个馅儿里面加一点，汤里面呢加一点葱花和香油，也是非常的鲜味啊，鲜美味。
1: 没错，还有呢就是宴席级的松花皮蛋冻，这个去酒店吃经常会有，那皮蛋加上一些这个皮类的这个煮成熬煮，切完之后放凉，淋上葱汁、蒜汁、泥汁，然后呢放到那儿切成一块一块的，哎，就觉得非常的合适了。
0: 没错没错，如果说想要清淡一点的汤类，其实我觉得皮蛋好像也跟什么都搭啊，比如说
1: 黄瓜汤，
0: 哎，对，黄瓜皮蛋汤啊，对吧，来上一根这个300克的黄瓜，然后切这个皮蛋，来也可以直接就少来一点这个淀粉嘛。
1: 是的，非常鲜，
0: 植物油咱们熬就完了。
1: 对，真的挺给大家推荐那个皮蛋娃娃菜汤的，很好喝。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今天介绍到的是皮蛋，包括各种蛋类，还有就是皮蛋能做什么样的菜。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还说到其他的蛋类，那究竟哪一种蛋类它是最有营养的呢？其实鸭蛋、鸡蛋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而且常见的食材，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蛋，比如说鹅蛋、鹌鹑蛋、鸽子蛋、鸵鸟蛋等等。
1: 对，其实它们的营养价值都差不多。比如说鸽子蛋呢，在这些卵磷脂含量方面呢，可能就是会优于鸡蛋嘛，但是也不易保存，还更贵一些。
0: 没错。
1: 同时呢，就是我们先来说的是一些个儿不太大啊的一些蛋，然后重点呢是选择一些健康的烹饪方式吧。蛋黄、蛋白都可以吃，每天的摄入

0: 40到50克就可以了。
1: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么多不同种类的蛋，它的营养价值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也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鸡蛋它是能够孵化小鸡所有一切营养的，所以说熟鸡蛋是最具营养价值也是最常见的食物之一了。
0: 是的，比如说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约50克，当中呢含有大概4.3克的这种脂肪嘛，
1: 嗯，
0: 蛋白质含量呢是6.5克，可以提供占一天推介摄入量的15%的维生素 A。
1: 嗯，
0: 不仅呢有优质的蛋白质，还有比较低的饱和脂肪酸，啊，它的一个含量，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肉类来说的话，是非常理想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了啊。
1: 是的，
0: 鸡蛋。
1: 除了这个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K 和钙、铁、锌等矿物质，鸡蛋当中也有丰富的胆碱和叶黄素。
0: 嗯，
1: 而这两种营养元素，很多人他都是摄入不足的情况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多吃鸡蛋，它是有助于大脑、记忆力以及长期健康都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这个价格会比我们前面提到的鸭蛋、鹅蛋呀、
0: 鹌鹑蛋啊这些，
1: 要低一些，
0: 是的，
1: 所以说鸡蛋比较有性价比。
0: 没错啊，没错，第一个是鸡蛋嘛，那第二类呢就是鸭蛋了。其实鸭蛋的营养成分呢，其实大体与这个鸡蛋是相当的，
1: 嗯，
0: 但是鸭蛋个头比鸡蛋略大一些嘛，大概有70克左右啊，所以说因此呢，每颗鸭蛋包含的这个营养物质呢也就更多一些了，
1: 嗯，
0: 啊，约含有8.8克的这种蛋白质，9克的脂肪，以及呢能够占一天推介摄入量的22%的维生素 A。
1: 嗯，
0: 同时呢鸭蛋还富含这种磷、锌啊等等的一种多种的矿物质，然后呢但是鸭蛋的常见吃法就是这种皮蛋呀、咸鸭蛋等等啊，两种的美食钠含量都不是特别低啊。
1: 嗯，没错。还有就是鹅蛋，
0: 嗯，
1: 很多的长辈觉得这个鹅蛋特别好，让孩子们多吃点，让这个孕妈妈多吃点。
0: 嗯，
1: 但其实呢，鹅蛋它和其他的鸡蛋、鸭蛋比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营养，只不过鹅蛋更大一点，口感更好一点。
0: 嗯，
1: 它是有点韧劲的。
0: 对，
1: 那一个大概是144克左右，还有16克的蛋白质，脂肪高达12克，确实是可以提供一天推荐摄入量34%的一个维生素了。
0: 是的，是的啊。毕竟一个鹅蛋有3-4个鸡蛋那么大嘛，
1: 嗯，
0: 这一整个吃下去，对于过去的人来说的话，倒确实是算是大补了。
1: 嗯，
0: 但是对于物质充裕啊，不缺这一类营养的现代人来说的话，价值也很低啊，吃不完嘛。
1: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鹌鹑蛋。鹌鹑蛋比鸡蛋的价格贵了不少，因为它小小一颗，很多人觉得它更有营养，
0: 嗯，
1: 甚至问出来一个鹌鹑蛋抵得上几个鸡蛋这样的一个营养话题。但其实鹌鹑蛋的营养显然不如一个鸡蛋，
0: 对，
1: 因为一个鹌鹑也就是7-10克，一个鸡蛋在50克左右。在同等体积的一个营养价值当中呢，同样的食用量下，鹌鹑蛋确实是微微有些优势的，比如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E、 铁、硒的含量都比较高，但是它差距也并没有很大。
0: 没错了啊，没错。
1: 嗯，
0: 那跟鹌鹑蛋差不多的还有什么呢？鸽子蛋。那其实鸽子蛋也有着动物人参的这种美称，对吧？
1: 嗯，
0: 那实际如何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一个鸽子蛋它大概呢是重20克的，大约呢是含有4克的蛋白质、3克的脂肪。如果说吃同量的鸽子蛋和鸡蛋，那么鸽子蛋能够提供的这种蛋白质和脂肪会稍微多一些些。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鸽子蛋在卵磷脂的这个含量上面呢也是胜于鸡蛋的，不过呀，鸽子蛋的保鲜期它是偏短的啊，破损率呢又非常的高，蛋壳薄嘛，那价格还高，那在钱包不富裕的情况下呢，鸡蛋还是更好的选择了啊。
1: 嗯，是的。那接下来就说鸵鸟蛋吧。
0: 嗯，
1: 古城里面这个烤鸡蛋摊位上
0: 更大了，
1: 对，总会摆上这么3-4个、4-5个鸵鸟蛋来吸引大家的眼球。
0: 对，
1: 但其实这样的一个鸵鸟蛋，它的单颗重量已经是鸭蛋的2倍、鸡蛋的3倍、鸽子蛋的7倍以及鹌鹑蛋的14倍了。一颗鸵鸟蛋约重1.5千克，大约是30个鸡蛋那么重，组成的营养部分其实跟其他蛋类也差不多。
0: 嗯
1: 嗯，但是鸵鸟蛋的脂肪含量确实是低于鸡蛋和鸭蛋，蛋白质啊、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叶酸和泛酸的含量确实是略高于鸡蛋的。
0: 是的，是的啊。嗯，
1: 究竟吃哪一种比较好呢？
0: 其实啊，嗯，各种其他的蛋类营养和这个鸡蛋是差不多的。我们吃蛋主要是为了获得蛋白质和一些各种的丰富的维生素和这些矿物质嘛。
1: 嗯，
0: 如果没有某种禽蛋被证明，也没有这种某一种禽蛋被证明是有特殊成分和单独的这种独特的营养价值的。因此呀，从性价比来说的话，还是直接吃养殖技术成熟的鸡蛋就可以了。 就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
1: 是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提示是什么呢？蛋黄蛋白都要吃吗？很多人就讨厌吃蛋黄，对不对？那很多人不吃蛋黄，觉得这个怕胖，哎呀，然后就是怕胆固醇高。但其实一个蛋大部分的营养它都在蛋黄里。关于蛋黄胆固醇，其实呢也是有一些其他说法的。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做蛋的方法也很有讲究，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方式去做，这样蛋才能够吃得下去了。
0: 没错没错。
1: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做鸡蛋非常好吃的方法吧，因为前面给大家介绍了各种各样蛋类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怎么去吃，但是我们更多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还是鸡蛋。
1: 对啊，所以说那在这一趴当中呢，也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一些菜的一个做法，关于鸡蛋的一些做法啊。
0: 首先第一道鸡蛋卷，首先准备四个鸡蛋，然后再把佐料蒜末呀、白芝麻、生抽、辣椒粉、醋、香油、白糖或者是一些青椒末或者蒜末，把它搅拌均匀，然后打进去火腿丁、胡萝卜丁、葱花，再放点牛奶，搅拌均匀之后直接把它摊到我们的锅里，然后卷起来切成一块一块的，这就是小朋友最爱吃的鸡蛋卷了。
1: 是的是的啊，那其次呢就是虎皮鸡蛋了啊，这个其实可能稍微难一些。
0: 对，
1: 第一个呢是鸡蛋冷水下锅嘛，加入一勺的这种盐去煮上个大概10分钟，完了之后呢再去出锅把它给剥开嘛，把壳，然后慢慢的用刀呢去划开，就是它的壳，然后呢就会更入味嘛，它煎的时候啊。
0: 是的。
1: 然后在热锅热油下锅，小小的慢慢的去煎它，煎到它金黄，就是它皮呢变得这种虎皮的这种状啊，
0: 皱皱巴巴。
1: 对对对。然后呢再加入一些八角呀、葱姜、干辣椒等等，然后呢还有一勺生抽、半勺老抽以及蚝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自己想要放入的一些调料，也可以再来半瓶的这种啤酒嘛，适量的盐和冰糖，然后去煮蒸，再撒点白芝麻就可以出锅了，收汁出锅就可以了。
0: 没错，还有金钱蛋，这个呢就是把它煮熟之后切成一片一片的样子，然后放到油锅里面稍微煎一下，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然后再把这个蒜末还有青红椒、线椒，就是切成这种一条一条，倒入鸡蛋和酱汁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开吃了，很好吃啊。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小宝宝爱吃的吧，小孩爱吃的这种鸡蛋泡泡也是挺可爱的啊，他呢也是将这个自己适量的鸡蛋，两个或三个鸡蛋呢，去用这个酵母粉3克的这种盐去搅拌均匀，然后呢再加入一些面粉，然后一些温水，继续把它这种搅拌成没有颗粒状的这种面糊，然后呢就密封醒发至2到3倍嘛，2倍左右，完了之后呢再打开，加入这些醒好的面里面，加入一些火腿丁啊、胡萝卜丁啊、葱花，继续搅拌均匀，然后呢咱们把这个油温呢大概是60热的这种啊，再把勺子烫一下，完了之后呢放半勺的这种从这个刚才搅拌好的糊糊里面啊半勺的这种面糊放到这个热油里面去炸，它自动就会去脱落了啊。
0: 我觉得这个好适合给这种5岁左右的小朋友做辅食啊。
1: 对对对，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啊。
0: 对，
1: 然后再不停的去翻动嘛，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小小的可爱的，然后又软糯糯的啊。
0: 对，还有就是青豆煎鸡蛋，这个也很适合小孩吃啊。
1: 对对对，
0: 而且营养元素都够了。热锅下油，然后呢再把青豆加点盐，大火翻至熟透，放入蒜末、辣椒炒出香味，然后直接把鸡蛋液倒进去，然后就是定型之后翻一面，有点像摊饼子，然后再一勺生抽，然后翻炒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1: 是的是的。再一个就是真正的菜了啊，朋友们，番茄牛肉蛋滑蛋啊，这个怎么做呢？首先呢是牛肉切片，一勺生抽、老抽啊，包括油呢进行一个拌均匀，又拌均匀，然后再来一点点的淀粉，去抓均匀，然后腌制10分钟，油热之后呢煎好咱们的鸡蛋，然后牛肉炒熟盛出来，然后再咱们把这个番茄呢炒出汁儿来，之后呢再放刚才弄好的这个牛肉和鸡蛋，炒好的鸡蛋嘛。
0: 是的。
1: 然后继续用生抽、蚝油啊，然后翻炒就可以了。
0: 对，那这个就很适合放个盖饭，蒸点米饭，然后就是
1: 下饭的啊。
0: 对，然后这个滑蛋，番茄牛肉滑蛋直接盖在饭上，这简直就像是外卖一样了。
1: 对对对。
0: 还有娃娃菜炒鸡蛋，这个很简单，鸡蛋炒熟就是煎熟之后盛出来，然后还是留点油嘛，然后少量就是爆香蒜末，把娃娃菜放进去炒软，倒入鸡蛋，一勺生抽、蚝油，撒点葱段，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1: 对的啊。同时还有一个下锅的就是平菇炒鸡蛋了啊，平菇嘛大家都知道也是非常下饭的。首先还是一样的，鸡蛋呢煎熟了之后呢备用，然后 爆香这个酸沫嘛，花葱花啊等等。
0: 嗯，
1: 之后再倒入咱们的平菇，平菇炒出一些汁儿之后呢，再把我们刚才煎好的鸡蛋倒进去，继续的生抽、老抽、蚝油、适量的辣椒面去翻炒一下，出锅就可以了啊。
0: 嗯，还有就是糖醋荷包蛋，荷包蛋大家经常吃，那、糖醋荷包蛋怎么
1: 可能稍微有点腥了啊？
0: 对。两勺生抽，一勺老抽，蚝油、醋，然后还有番茄酱，然后一勺糖、鸡精，一勺淀粉，然后拿水搅拌均匀。然后呢，我们煎熟荷包蛋之后，一样的用蒜末爆香，把酱汁直接倒进去，煮的就是开始冒泡泡了。把这个荷包蛋放进去，然后翻炒一下，它就可以出锅了。
1: 是的，是的，基本就可以了。最后呢还有什么呢，火腿肠炒鸡蛋，这个就更简单了嘛，对吧。
0: 嗯，
1: 同样的酱汁呢是需要两勺生抽、半勺的白糖、陈醋、蚝油、辣椒粉、淀粉各来一勺嘛，再来半碗清水去把它搅拌一下去备用。然后呢就是油煎一下咱们的火腿肠，切好了之后，然后就是鸡蛋炒熟，倒入咱们刚才煎好的火腿肠，完了之后呢倒入调好的酱汁，哎，大火收汁到这种浓稠症状，然后再撒一些这种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说到的是鸡蛋爆豆腐了，
1: 这个我觉得更好吃了。
0: 对，这个很鲜嫩的样子啊。
1: 嗯，
0: 两个鸡蛋打散，然后我们豆腐买那种嫩豆腐，就是一长条柱形的那种。
1: 对，
0: 然后倒入鸡蛋液、蚝油、生抽、番茄酱、淀粉，适量的清水搅拌，一样的热锅下油之后，这个爆香蒜末、葱末，倒入鸡蛋液，倒入豆腐，铺平在锅里面，然后再把鸡蛋液倒进去，倒进去之后呢，然后再倒入调好的料汁，撒点葱花就可以了，肯定嫩嫩的。
1: 对对对，这么一说感觉好像还是挺多种类的啊。再一个就是酱香鸡蛋了，更容易做了。同样的，咱们把这个汁儿调好，两勺生抽、一勺香醋、一勺蚝油、半勺的白糖、一勺辣椒面、一勺淀粉，半碗的清水搅拌均匀备用。四个鸡蛋打散完了之后呢，咱们去炒熟它。
0: 嗯，
1: 继续把刚才我们拌好的这个酱汁倒进去，大火收汁，再撒上一点点的葱花开锅，哎，下饭。
0: 没错，这个看起来很适合拌米饭吃啊。
1: 对，很下饭的，这个汁儿首先就是它的灵魂所在了啊。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葱花炒鸡蛋了。
1: 嗯，其实葱花炒鸡蛋它也可以做成葱花饼啊。
0: 对，我有个想法，我觉得蒜苗炒鸡蛋更好吃啊。
1: 蒜苗，
0: 对，蒜苗更香一点。
1: 嗯，对对对，也可以啊。
0: 对，打鸡蛋这个其实全家都会做了，就每家每户都会，我就不多介绍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蟹柳炒鸡蛋，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蟹柳炒鸡蛋当然它也是刚开始是灵魂的酱汁啊，酱料两勺生抽、一勺蚝油加一勺的这个陈醋，完之后一勺辣椒粉、适量的盐、少量的糖，搅拌一点点的淀粉，半碗水均匀待用，然后把这个蟹柳呀撕成条嘛，
0: 嗯，
1: 继续的把咱们的鸡蛋呢炒熟之后盛出来，然后蟹柳炒软，倒入咱们刚才那个煎好的鸡蛋，完了之后再倒入刚才备用的这个酱汁，继续大火收汁，撒上一点葱花，哎。上锅了啊，下锅了，
0: 下锅，出锅了，
1: 出锅了，上盘儿啊。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各种各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比较多的蛋，比如说，前面介绍了非常多道的鸡蛋的做法，
1: 嗯，
0: 还有日常当中吃到的皮蛋，
1: 对，
0: 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好好吃饭，
1: 对，
0: 然后每天吃蛋了。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呢是北京时间的16点整，日光温柔铺洒，城市喧嚣慢慢沉下。那在这份独属于午后的松弛时光里，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声音的情书阅读。我们呢总在日常的奔波里去追逐热闹，执念圆满，向往繁花似锦的人生，却常常在浮华裹挟当中呢焦虑内耗，迷失本心。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推开文学的窗，深度共读茅盾文学奖经典之作金宇澄的繁花。相信很多朋友啊是通过这个影视版本记住了上海滩的霓虹璀璨，风月喧嚣与快意江湖，却未曾读懂原著文字最珍贵的内核。影视是滤镜加持的都市传奇，而原著呢是洗尽铅华的人间真相。它不歌颂盛大的繁华，也不堆砌圆满人生，只用半座城的这种烟火呢，两代人的浮沉，无数普通人的悲欢，告诉我们最通透的人生真相。世间所有繁华皆是刹那光景，万般盛大终归寻常烟火。那么本期节目呀，我们将分为四大核心板块

全方位的去拆解这本书，从作者创作初心与时代背景，多维书籍内容深度的解析，包括分层沉浸式的读后感，到作者藏于文字的一些正向的精神能量，层层递进，细细品读，带你真正读懂《繁花》的市井温度、人性深度与时代的厚度。都说呀，读懂一本书必须呢先读懂它的诞生初衷与时代的根基。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深耕沪上市井数十载，深度地扎根这座城市的烟火肌理与岁月沧桑。长久以来呢，大众对上海的文学印象大多是局限于外滩繁华

繁花呀，就是想打破外界对上海的刻板印象，褪去上海滩的浮华滤镜，真实记录这座城市的烟火日常，人情冷暖与时代更迭，也是为上海书写一部属于普通市民的城市记忆，让世人看见繁华都市之下最真实、最朴素、最动人的市井人间。他希望让读者看见真正的上海啊，不只有十里洋场的光鲜，更有弄堂深处的烟火、普通人的悲欢，以及岁月沉淀的反而温柔与这些苍凉。那么从创作背景来看呢，《繁花》是一部极具时代特殊性的一个作品，成书于2013年，2015年呢也是斩获了第9届茅盾文学奖。全书采用独创的双时空叙事的结构，以隐性留白的艺术手法呢，串联起了上世纪60年代与90年代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刻意空置80年代的转型过渡期，用两个极端时代的风貌去碰撞，折射中国社会数十年的一个巨大变迁。60年代的上海啊，物质贫瘠，岁月朴素，没有霓虹喧嚣与欲望纠葛，却有着最纯粹的人情，最温暖的温热的烟火，最真挚的情谊。90年代的上海，改革开放浪潮呢席卷全城，城市飞速崛起，物质极度丰盈，机遇呢遍地丛生，霓虹取代了炊烟，名利取代了情谊，浮躁取代了安稳，一旧一新，一静一动，一贫一盛的强烈对照，也是构成了全书最核心的一个时代底色，也埋下了繁花易逝、本心可贵的深层主旨。不同于多数组数一些文学作品的刻意说教与强行治愈，繁花全程呢以闲谈叙事、市井白描的这种方式呢书写人间百态。当然，他也不美化生活，不回避遗憾，不拔高人性，他呢是只用最真实的文字记录时代，描摹人心，致敬平凡，这也是他能够跨越岁月，治愈无数当代人的核心魅力所在了。《繁花》呢，绝非简单的都市爱情小说，而是一部融合城市变迁、人性百态、命运浮沉、社会思考的文学经典。我们呢，从叙事艺术、人物命运、时代社会、人性内核四个维度呢，全方位的去拆解全书的一个核心内容，读懂藏在市井故事里的深层深意啊。当然，第一维度刚才也说到了，叙事艺术双线对照，留白见深意。繁花最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于独创的双时空交错叙事体系，全书章节呢奇有交替，时空错位，单数章节呢是书写了60年代的旧上海弄堂生活，朴素克制，人情温热，以及双数章节书写第90年代的新上海都市生活，浮躁啊，躁动，欲望丛生，两个时代的一个穿插的往复呀，交织推进，没有刻意的剧情衔接，却形成了极致鲜明的冷暖反差。那更精妙的是，作者刻意去隐去了80年代的转型时光啊，这段空白并非是创作疏漏啊，而是极具深意的艺术留白。80年代呢，是新旧观念的一个碰撞嘛，社会剧烈转型的过渡期，人情秩序、价值理念悄然的重构，而作者呢选择略过这一段的动荡岁月，也是直接的串联了清贫纯粹的旧时光与这个浮华躁动的新时代，最大化的凸显时代变迁的突兀与残酷，让读者呢直接的去观看，去看见时代飞速向前，物质急速丰盈，而人心与人情啊却在悄然的荒芜。而这种的独特的叙事手法，也是让全书呢跳出了普通小说的剧情局限，从个人故事上升，作为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记忆史诗，兼具细腻的一些市井质感与宏大的时代格局。当然，这个是第一维度的一个说法，叙事风格这一块。那第二维度，它呢全书是所有故事的都是围绕着这个阿宝、沪生、小毛三位的年少挚友去展开的，三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呀，也是精准复刻了时代洪流当中三代普通人的命运缩影，道尽阶层、性格、时代对人生的塑造力量。

阿宝呢是世俗成功者的典型缩影，年少的他温润纯粹，赤诚善良，在弄堂烟火当中呢保有干净本心，也是珍视一些挚友，温柔待人。成年之后呢，又恰逢时代的一个浪潮，顺势入局商界，那也是凭借通透心性与处事的一个分寸呢，在90年代的繁华上海啊，上海滩呢却站稳了脚跟，活成了外人眼中风生水起、光鲜体面的一个成功者。他呢周旋于名利场、风月场、人情场，左右逢源，进退有度，拥有了世俗的财富、地位与人脉，却永远的失去了年少的纯粹与热烈。热闹缠身，宾客满堂，内心却常年孤独荒芜，印证了全书核心的隐喻，外在繁华永远填补不了内心的空缺。霍生是清醒旁观者的人生写照了。出身书香门第的他呢，自带一些清冷疏离的性子，一生看淡热闹，疏离纷争。成年之后呢，身为律师，常年直面人性复杂，利益拉扯与人心的薄凉，愈发通透寡言，看淡得失。他呢，不追逐名利，不纠缠情爱，不贪恋浮华，一生安稳，无大波，无大坎坷，却也无大热闹热烈。无大归宿，极致的清醒本质呢是极致的孤独。他看懂了世事的一个虚妄，选择与世事无争，却也错过了人间烟火的温热与这个鲜活。那最后这个小毛呢，也是底层普通人的一个真实缩影了，也是全书最让人心疼、最具烟火气的一个角色。他出身贫寒，平凡普通，年少呢又最重情义，最是热忱纯粹，认真的去珍惜每一段的陪伴，温柔善待每一份的遇见。可命运呢从不偏爱平凡人，成年之后的他呢也是被生活裹挟着，被现实呢去搓磨，婚姻不幸，生计艰难，包括境遇坎坷，半生奔波忙碌，半生呢又委屈遗憾。没有阿宝的时代机遇呢，没有胡生的通透豁达，只能在市井底层呢去默默的挣扎，被动的浮沉，最终呢也是潦草落幕。小毛的一生其实也是道尽了无数普通人的无奈吧，在时代洪流面前呢，平凡人的努力常常渺小而又无力，也是浮沉与遗憾，是多数普通人的一个人生常态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李李、林子、汪小姐啊、贝蒂等等的一些鲜活的女性角色，其实也丰富了全书人间的一个百态吧。他们或清醒通透及时抽身，或执念情爱困于风月，或热烈奔赴遗憾离场，每个人的悲欢起落呀，取舍抉择，都是繁华都市景里呢最真实的人间修行，让整部作品的人性呢描摹更加的立体和饱满了。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呢，来自于金宇澄的《繁花》，也是之前呢是拍成这个影视剧的一部作品啊。前面呢也跟大家聊到了他从不同的一个维度去进行的一个说这个叙事的一个风格。那我们继续来接触一下他的一个第三维度是讲什么？他在讲社会的一个维度啊，时代社会的一个维度。繁花是表象，无常是常态，这么一个维度。繁花本质呢是一部微型上海城市的一个变迁史，一座城的起落照应一个时代的更迭，新旧时代交替之际呢，社会的规则、人情的秩序，包括价值理念发生彻底重构，旧时代的一些质朴道义、邻里的温情、纯粹本心慢慢的退场，新时代的功利规则以及呢利益博弈追逐他的一个欲望追逐的也是悄然的登场。那在这场不可逆的时代变迁革命当中呢，也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有人呢是顺势而起，那拥抱时代的一个繁华，有人呢是固守本心归于平凡烟火，也有人挣扎适配，满身的遗憾的离场。时代从不等人，岁月从不留情，所有的离散变迁取舍与遗憾呢，都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代价。当然作者也是以冷静客观的一个笔触去记录着这一切，不批判时代，不悲悯命运，只是呢如实呈现，最终呢传递出清醒的时代认知。世事呢永远无常，浮沉本是常态，没有永恒的繁华，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人生。其实有去看过这一部影视剧的朋友们，《繁花》这部影视剧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分享分享你的一个观后感啊，它给你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它的一个第四维度啊。第四维度其实它讲的是人性内核的维度，以不想悟通透，藏人生大智慧。读懂繁花的关键在于读懂贯穿它全书的核心关键词，不想是响应的响啊，响应的响。这是独属于忽视的一个市井人生的智慧，也是全书最深层的人性内核。不想从来呢不是懦弱的一个沉默，它呢是无话可说，而是看透不说透，清醒不张扬，通透不纠缠的这种高级人生境界了。面对人心的复杂，利益的拉扯，不想是包容克制；面对世事虚妄，繁华落幕，不想是清醒释然。那么面对得失起落，爱恨遗憾，不想呢又是自我成全。成年人的世界早已经不再是争辩对错，纠结得失，纠缠爱恨，而是学会沉默，学会接纳，学会释怀啊，学会自持。金宇澄呢用无数人物的悲欢起落告诉我们，热闹皆是表象，沉默才是内核，浮华皆是虚妄，通透才是本心。当然这也是成年人最珍贵的处世修行了。有人说年少读繁花只读懂这个上海滩的风月热闹，市井烟火，成年经历世事再去读，方能读懂藏在文字背后的浮沉通透，人生哲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个人成长、情爱认知、生活心境、当代现实四个维度呢去分享深度读后感啊，解锁这一本书适配当代人的治愈力量。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讲到的是个人成长的一个维度方面了。真正的成熟是历经繁华而呢守本心。年少时我们总会羡慕阿宝的光鲜顺遂，羡慕都市的繁华热闹，渴望自己的人生一路高光，万众瞩目。我们误以为站得更高，拥有更多名利，活得更加耀眼，就是真正的成长。但是呢，可是重读这个繁华才彻底的醒悟，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变得圆滑世故、左右逢源，而是看过世间的繁华，历经人心冷暖，阅尽世事浮沉之后呢，依然守住内心的纯粹与温柔。我们这一生很容易被世俗洪流裹挟，为了名利去妥协本心，为了热闹放弃纯粹，为了圆满纠缠遗憾。当然阿宝他拥有了世间所向往的一切，
却终生内心荒芜，无人共情。那么这一份极致的反差，也是时刻在提醒我们，所有外在的繁华都是转瞬即逝的泡影，唯有内心的安稳，本心的纯粹，才是伴随一生的底气。成长的终极意义呢，是知世故而不世故，历沧桑而存温柔，学会静默自持，接纳无常，释怀遗憾，在喧嚣世间呢，稳住自己的节奏与本心是最强的。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之前初读的时候，总是有人觉得这本书它讲的是爱情嘛。那第二点就是爱情认知的一个维度，热烈皆是过客，平淡方是归宿。那其实繁花它写尽了都市男女的爱恨之嗔痴，情爱纠缠，还有轰轰烈烈的一些奔赴啊，刻在骨子里的这种铭心的遗憾。可是无可奈何的错过，虚与委婉的一些周旋，每一段的情感呢，都是极致的真实，精准的戳中成年人情爱世界的真相。全书呢，没有完美的爱情，没有圆满的相伴，所有的惊艳时光的热烈爱恋呢，终究抵不过时间的流转，人心的变迁与世俗的拉扯。霓虹灯下的风月纠缠，名利场上的情爱博弈，看似盛大热烈，实则呢，脆弱虚假，不堪一击。反观60年代的弄堂，它呢也是朴素纯粹，细水长流的陪伴，没有轰轰烈烈的一些噱头，却有着踏实的温度啊，最长久的真诚。那这也让我们读懂呀，当代情爱真谛，成年人的感情最难得的不是一时的惊艳与热烈，而是长久的安稳与珍惜，最珍贵的不是光鲜匹配的势均力敌，而是真心相待的双向奔赴。繁华风月皆是过客，寻常温暖烟火相守，才是生活余生最好的归宿。接下来呢，继续依然好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深入的聊一聊繁花，它具体又讲的是哪些内容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带大家一起深度共读的是来自于金宇澄的《繁花》。那相信在座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是有看过他的一个影视剧啊。书籍有没有看过，那就不太确定了。所以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读后感或者是观后感。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从不同的一个维度呢去讲一讲他具体是在讲什么内容。我们继续来说他的第三点，生活心境的维度这一块，接纳人生不完美，与世事温柔和解。当下呢，大多数人的焦虑、内耗与迷茫，其实根源都在于执念圆满、畏惧无常、不甘平凡。我们呢，总想让人生永远的去顺遂，永远的光鲜，永远的繁花盛放，容不下一点点的低俗，接受不了一点点的遗憾，也放不下得失起落。当然，这个繁花，它用两代人的命运浮沉，一座城的一个盛衰变迁呢，也是教会我们最通透的生活心境。人生。

本就是不完美的集合，起落无常，聚散别离，盛衰交替，是人间永恒的常态。有繁花盛放，就必有落叶凋零；有高光顺遂，就必有低谷困顿；有热烈相逢，就必有安静离别。不必为一时的繁花去沾沾自喜，也不必为一时的低谷去自我否定，当然也不必为圆满欣喜，更不必呢为遗憾去内耗。人生最好的状态呢，是身处繁华不浮躁，身处低谷不卑微，身处浮沉不迷茫，坦然去接纳所有的无常，温柔释怀所有的遗憾，不恋过往，不忧未来，不负当下。那在平凡烟火里呢，安稳度日，在世事变迁当中呢，温柔生长。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第四个维度这一块，也就是当代的现实维度，对抗时代的浮躁，然后守住生活的本真吧。如今的时代呢，和90年代的上海滩高度契合，可以说是全民呢去追逐繁华，贪恋光鲜，奔赴名利，社会呢也裹挟着浓烈的这种浮躁与焦虑，我们呢被迫的内卷，盲目攀比，一味追逐，也慢慢丢失了朴素的生活初心与纯粹的自我。很多人看似活得光鲜亮丽，风生水起，实则内心呢也是荒芜空虚，在无尽的追逐与拉扯当中疲惫不堪，自我内耗。而繁花恰好是去治愈当代浮躁的一剂良药吧，可以这么说，它呢让我们去清醒的认知，所有的世俗的繁华呢都是外在的表象，内心的丰盈，本心的纯粹，日常的安稳，才是生命的终极底色。时代越是浮躁，我们越要守住我们的朴素，世界呢越是喧嚣，我们越要保持清醒，人生越是浮沉，我们越要稳住本心，不盲目追逐不属于自己的繁华，不刻意强求不完美的圆满，在自己的节奏里认真的生活，温柔自愈，安稳生长，那便是当代人最顶级的一个生活状态。

很多读者呢初读繁花会误以为全书啊，金宇澄从不刻意去美化生活，强行去圆满人生。读过他的书的朋友应该都是知道，他坦然书写的一些离散坎坷浮沉与不完美，向我们传递最温柔的生命里啊，人生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圆满，遗憾是常态嘛，无常也是人间底色，不必去抗世世迁的一个变化，也不必纠结过往的一个遗憾，当然也不必执念完美人生啊，允许自己起起落落，允许生活平凡，当然也要允许世事无常，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与岁月和解，这是成年人最珍贵的自愈能力了。

0: 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2: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2: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
1: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2: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书籍呢，是来自于这个金宇澄的《繁花》啊。刚才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几个能量啊。第一份能量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了说，那他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份能量其实就是坚守本心吧，守住自我的底色。在物欲横流、人人追逐名利的时代呢，随波逐流很容易，坚守本心却很难。作者呢通过新旧时代的一个对比，一些人类命运的一个反差，告诉我们最珍贵的人生准则，无论是世事如何变迁，环境如何的去浮躁，境遇如何起落，永远不要去弄丢内心的纯粹、善良与真诚。繁华呢可以欣赏，但是不必沉溺；名利可以争取，但是不必盲从。守住内心的清澈与温热，就是我们行走人间最真实、最坚实、最持久的一个底色了。那么它带给我们的第三份能量呢，就是敬畏平凡，珍重烟火，读懂生活真谛。全书呢写尽都市极致繁华，最终的落点呢却是平凡的烟火。作者用无数人物的结局印证，在盛大的繁华终会落幕，在耀眼的高光呢终会褪去，唯有三餐四季的安稳、细水长流的温暖、平凡日常的踏实，才是永恒的幸福。这一份对平凡的敬畏、对烟火的珍重，治愈了无数焦虑平凡、追逐浮华的当代人，让我们懂得普通人的人生亦是圆满，平淡的生活亦是珍贵。那么它带给我们的第四份能量就是静默自持、温柔生长，习得成熟智慧。全书核心的不想呀，就是藏着最坚韧的成长能量，它叫便是繁花，它传递给我们最成熟、最高级的人生智慧。重读繁花呢，历经世事方才彻底的去读懂。这本书从来不是歌颂都市的繁华浮华，也不是悲悯人生的遗憾，而是以一座城的市井百态、一代人的命运浮沉，度每一个浮躁、焦虑、迷茫的普通人。所谓的繁花从来不是永恒的盛大，只是短暂的盛放。所谓的人生也从来不是永远的顺遂，而是起落交替的常态。我们终其一生追逐光鲜、执念圆满、敬畏平凡，到最后终会明白，人间至味是清欢，人生至真是寻常。真正的通透与成熟呢，是看过繁花依然偏爱烟火，历经浮沉依然呢守住本心，看透无常依然温柔生活，不恋过往热闹，不忧未来未知，不困当下得失，在自己的节奏里安静生长，温柔自愈，踏实度日。

0: 中呢有一句温柔通透的谏言，道尽了人生的真谛，是这么说的：在人间已是癫，何苦再强求圆满？人生本就是不完美，世事本就是无常，接纳所有起落，释怀所有的遗憾，珍惜所有的遇见，便是此生最好的修行。愿我们读完繁花都能够褪去浮躁，放下执念，稳住本心，往后余生眼底有烟火，心中有澄澈，经历世事沧桑，依旧纯粹温柔，看遍人间繁华，依旧呢偏爱寻常安稳。
1: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你我有我。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一如往常，我们再来捡几条这本书当中《繁花》这本书当中的经典语录送给各位啊。首先第一个呢是：人生知己无二三，不如意事常八九，就是最好的朋友，最后也是各归各，因为情况太复杂了。老友见面以为有讲不完的话题，其实难以通达，长期的间隔，习惯的性格的习惯差异，因为蜂拥的回忆，加头加脑，七荤八素，谈心非但不高呢，时常百态交集，思路阻塞。朋友非但不可以断，要好言好语等于戴一条围巾，别人就暖热，生葱辣气等于戳一把剪刀，人人要逃。

生活就是做人，如果腰板硬，自家先要做到，出手要漂亮，别人有啥可以讲呢？无啥好讲了。人等于一棵树，以后晓得其实人只是一张树叶子，到了秋天就落下来了，一般就寻不到了。一个人再勇敢，牙齿再利，斗到最后还是输的，人也是一样的。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16点整的午后共度时光，我们通过四大核心的板块呢，全方位的深度解读了金宇澄的茅盾文学奖经典《繁花》。我们读懂了作者的创作初心与时代的底色，从叙事、人物、时代、人性多维的一个拆解书籍内核，解锁了适配当代人的多层读后感，也是汲取到了书中的接纳啊、坚守、自愈、成长的一个正向的精神能量。这是一本需要岁月沉淀、慢慢品读的好书。初读见烟火热闹，再读呢懂人生浮沉，深读得心内心的一个通透。它治愈我们的时代浮躁，抚平我们的内心焦虑，消解我们的人生执念，让我们在喧嚣世事啊守住本心，安稳度日，从容前行。这里是声音的情书阅读，以声寄情，以书暖心，用一段温柔的声音，一本岁月好书，陪我们读懂生活，接纳无常，温柔前行。每一次午后共读，都是一场与岁月、与自己、与人间的温柔和解。愿我们往后余生，看淡繁花起落，释怀世事无常，于繁花处守本心，于浮尘中呢守住温柔，于平凡中守住热爱，岁岁安然，日日从容。那么今天的午后共读到此结束，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的温柔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说我们主食不要太多了，一般我们这个餐盘我们占到这个四分之一啊，或者如果减重的病人，我们是占减重的人群，我们是要求这个主食的量稍微减少一点，我们把膳食纤维的量增大，而且主食我们搭配精细和这个粗粮搭配这样的控制这个量。还有就是我们主食的时候不要搭配重油重盐的，这样子像咱们爱吃的抓饭呀拌面呀，这种也会增加我们的热量，然后从而让我们体重增加。
1: 在这儿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过去大家会觉得营养这件事儿嘛，就是一日三餐吃饭嘛，
0: 对，
1: 对于医院的这个营养科似乎也想不到，哎，我什么样的问题要去营养科去看一看？但现在营养科在一个医院当中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0: 非常重要，
1: 和各科之间都有链接啊。那我们普通的朋友，比如说想要了解一些知识，或者这个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要通过营养的方式来做以调整和干预，营养科能够给大家带来哪些方面的帮助？
0: 那我们营养科的帮助确实是很大，我们不光是咱们有病的病人需要营养的这个帮助，那么我们健康人群也需要营养的这个调整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比如说我们吃什么，怎么吃啊，我们如何定量定时餐，出现代谢问题，比如说我们肥胖脂肪肝，又回到这个问题了。肥胖是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来源。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饮食的营养掌握好，你体重控制好，那你是不是就健康了？那你肥胖了，脂肪堆积了，你是不是就会出现心血管系统的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啊等等这些系列的慢性病？那刚才又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很多慢性病的基础就是因为营养不当、营养的问题啊，导致了我们最后的一些慢性病的出现，从而也增加了咱们这个病这个家庭的负担，是不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还是那句老话，病从口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有营养学的意识，知道怎么样吃饭，会吃饭，这样可以让我们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一些疾病，那这个时候营养就更为重要了，可以通过一些营养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调配，能够帮助干预或者改善一些问题啊。
0: 对。
1: 所以呢，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营养学的知识，能够让大家对于营养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2026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吃对三餐，养好身体，平安健康。也非常感谢任主任今天带来的分享。时间有限，但是科普无限，我们也在后续的时间欢迎任主任常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跟您的交流就到这里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拜拜。
0: 好，再见。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